0: 现在去一趟。
1: 干嘛呢？
2: 拖地呢，别的活我干不了，还拖不了地了。
0: 这什么？
1: 那人去不了，出点钱呗，穷家富路嘛。也不知道这次他们要找多久呢。
0: 艾文，你这是唱哪个出啊？
1: 怎么，不要啊？那还给我。
0: 那我去明哥谢谢你啊。
1: 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去？
3: 替我谢谢弟妹啊，这钱算借了，后面慢慢还。
4: 你不骂我吗？你们在外面用钱的地方多，也不够再给我打电话。
3: 够了，放心吧，肯定够了。
5: 哎哥，别人也跟咱去啊？
3: 你这是？
6: 我出差啊，你们提供了线索，我们肯定要去查呀。
5: 肯定是潘大海自己不好意思去，派你来的哈。
6: 他哪有时间啊？这些案子多着呢。
5: 对对对，人家现在是潘志忙。
7: 哎，也挺好啊，公安机关的专业力量和咱们人民群众充分结合。
5: 好，这以前是咱三大队的绝招啊，只不过现在掉一个，咱们成群众了。
7: 哎，小徐也来了。大亮，大亮。
8: 哎呀，成大，成大，廖建钱拿不到，
3: 没有成大，别说成大。
8: 不是廖哥，我可没买你票。
7: 票，咱有啊。哎，你媳妇同意你去吗？啊？哎，说实话啊，是不是背着你媳妇偷跑出来的？
8: 我在我们家还需要偷偷摸摸吗？啊？
7: 咱得大大方方的。
5: 真的假的？
8: 这次啊，我一说这事儿，人家陈秀丽立马就同意了。这票都是人家给买的。
3: 那你饭店怎么办啊？
8: 不耽误，我现在找了个厨子。
9: 来到 K4734列车的旅客，准备检票了啊！
5: 车来了，
3: 走了啊！
5: 走了，旅客。
7: 来，回去吧啊！
8: 伺候好你老婆了。
4: 小人得志啊！照顾好啊，你最细。
8: 嗨，回去接孩子吧，
4: 注意安全啊！
8: 路上。
5: 走了，领导。

0: 哎，这儿。
1: 哎呀，
0: 不是，你们哪个车厢啊？
1: 我是六车，你是几？
2: 我七车。哎呀，我不坐，不坐，站会
0: 儿。不是，你们早说，咱就一块儿买票多好，还能坐一块儿。
1: 这不也坐一块儿了吗？
3: 你想想，下车以后怎么办？有没想法？
4: 你
5: 怎么来了？
6: 没有我，三大队还能叫三大队吗？
0: 我就说咱三大队上不了吗？哎呀妈呀！哎呀，哎呀，
7: 你猜我现在在哪儿啊？
8: 少来这套，在火车上了吧？
2: 我就知道会人财两空。
7: 话说的怎么叫你人财两空呢？斌哥说了，那个钱啊算我们的活动经费，然后到时候还咱啊。还有，我过去以后办完案子，我第一时间往回走，好不好？抱歉啊，媳妇儿，家里现在你先照顾一下啊。
9: 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儿子看我照片，他不信，他说跟现在街上警察穿的衣服不一样。
2: 行啊，这一句话
9: 你说啊。
2: 你给我平安回来。

0: 你这是干嘛呀？我不是想这事儿一直也没办利索，心里一直也不踏实。我是不会让我爸给你批这个假的。老婆，老婆，我其他的事儿我都能听你的，但这事儿不给假我也得去。你要去我们就离婚。
1: 说实话，你媳妇儿真就这么痛快同意你去吗？必须的。行了，别忘了啊，来三大队之前我干预什么的，老实交代。
0: 好，
1: 好吧，我交代。一开始，那确实没同意。你把我娘俩当什么了？你把这个家当什么了？平时你们吃吃喝喝的也就算了，那是你们兄弟间的感情。
2: 这事儿，冰子要是还招着你去，我绝不认他。这是我自己要去的。咱都这岁数了，过几天踏踏实实的日子不行吗？小林，我知道你心里的苦，但是你知道吗？王大勇这事儿，就是扎在我们三大队所有人心里的一根刺儿。
3: 接着去找王大勇，在那个时候，儿子还在上小学，身体又不好，我放心不下。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咱儿子上大学了，饭馆的生意也稳定，我就觉着。
4: 时机到了，我这次要不去，我是怕我这辈子都没再有机会了。第二天他就给我买了票，还给我收拾了行李。
5: 老廖，咱去可以啊，前提是不能伤了家。我亏欠你们的已经太多了。
6: 谁欠谁的，这也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是，说白了呀，这我们大家伙心里面都憋着口气。
7: 小杨，咱们俩跟大廖他们还不一样，最起码咱俩还继续穿着这身警服。可是退休那一天，我这身衣服一脱了呀。 突然意识到，这辈子再也穿不上了。我媳妇理解我，她跟我说：“老马呀，有些事儿趁着有力气，该了了就去了了吧。”这我就来了。

后咱俩先去唐胖子说那个周老板那儿啊。老马，你们去找个旅馆先安顿下来，别挑太贵，便宜点。

0: 很可能是玻璃种的。
1: 当时我和老钱厂一起收的吗？价格都谈好了，突然联系不到货主，我估计啊就是被截胡。
2: 截胡什么意思？
3: 就是说呢，很可能被人高价买走了。
1: 这类做翡翠生意的人很多的，大老板也很多，
0: 身家几亿几十亿的大老板怎么可能亲自看很多石头呢？
1: 就有人专门做中介生意的，当时带货主来的就是一个中介。
4: 那您看一下，货主是这个人吗？
0: 不是我。
2: 来，哎，那你们记不记得那人长什么样啊？
0: 应该不是做我们这行，也不像是做大生意的。
3: 哎呀，睇个样别别老咁嘅。
0: 系我，老里老气。
1: 哦，对了，听口音像是东北那旮沓的。
3: 是啊，二位也不要灰心啊，只要这块石头还在结城，迟早会出现的。不过呢，要考验你们的耐心哦。
1: 是吧？
2: 耐心我们肯定会有啊。二位老板，只要能找到这块石头，佣金绝对少不了你们的。
5: 我今儿算是开了眼了，那翡翠市场那么大，随随便便一破摊位摆块石头都几十万上百万呢。
6: 界城这个地方是全世界最大的翡翠加工和销售中心，咱们今天看的只是九牛一毛。
7: 你这调不出来别调了，
6: 咱们
7: 想看去我屋看。
8: 饭到了，来。瓶子，这房间怎么样？这四人间80，标间只要60。哎
9: 呦，我是服了这大料了啊，太能砍价了，生生砍下去1/3，老板娘脸都绿了。
7: 那今天先对付一天吧，明天咱搬出去不住这儿了。
8: 啥意思？
2: 我跟斌哥有个计划，
8: 说来听听啊。
2: 刚才你也说了，市场这么大，原石又那么多，就咱们这些外行人找块石头得找到猴年马月去，所以斌哥和我们商量了一下，我呢扮演老板，你们把消息散出去，就说一个姓蔡的老板啊，想买一块紫罗兰玻璃种的翡翠，咱们呢到那个时候再从来的这些人当中挑选哪些是咱们需要的线索。
10: 就是都住到五星级酒店里去？
2: 不仅住，还要住最好的行政套房啊，要不怎么能显示咱们有实力买得起紫罗兰玻璃种啊。石头，你给我当保镖啊，老马你来一个翡翠鉴定师。
8: 那我呢？
10: 明天咱俩去市场转悠，把有人要高价收翡翠这事儿，这消息散布出去。
8: 你们都有事儿，让我干啥呀？
2: 小眼睛啊，镜片厚，你来秘书。
11: 就是啊，他不用装，斯斯文文。
5: 就是可惜了，是一男秘书。谁啊？
11: 哟，女秘书来了。
12: 什么秘书啊？
10: 没事。哎，吃了吗？
12: 吃了。
10: 我正在说接下来的计划。
2: 那个，要不要让林颖也参加吧？
5: 啊，对啊，这样咱三大队就又能一块办案了。
10: 哎，平啊，打住，我纠正一下，咱们不是出来办案啊，咱们是出来找人，找到了有价值的线索以后，第一时间向潘大海汇报啊。
5: 凭什么呀？
10: 凭什么？凭人家是警察。
3: 是，咱们现在是警民联合。
8: 行了行了，老马，你开会写材料那些词就别在这说了。
5: 行，只要能抓着王大勇，别说给潘大海汇报了，我给他当孙子都行。可问题是这么多年了，人没抓着，官倒是越做越大了。
10: 石头，你少说两句啊，吃饭堵不上你嘴啊。
12: 石头，我知道您一直对潘大心存不满，虽然我是从三大队出来的，我辈分也最小，但有些话我还是得说，你们对潘大海的误解太深了。
5: 我不管误解深不深，我就问你，他抓着人了吗？
12: 没有，但这些年他从来没放弃过追查王大勇的线索。宁州公安不是只有412这一个案子，我们没闲着。是，王大勇是这间屋子里每个人心里的那根刺儿，对宁州公安来说就不是吗？对潘大海来说就不是吗？那潘大海不想抓人吗？还有， 当年戚淑萍工伤这件事儿

0: 大海也跟着我去拍过桌子。这气氛怎么沉重呢？啊，领人也来了，咱们热烈欢迎一下领导对我们的工作指导跟视察啊！来来，鼓掌鼓掌。
1: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鼓掌啊！你们，哎，你再看看我这个料子，哇，透！哎，随便看看啊！
2: 这块石头怎么拿啊？哇，这个好了，你看啊，这个呀。
3: 绿的，这声音响响的，很重的。多少钱啊？5万。嘿嘿嘿，
1: 怎么样？
3: 你这有没有玻璃种的料子啊？紫罗兰的，钱不是问题。现在没有，要不人家看看别的。
1: 啊，算了。
3: 哎，老板，要不留个电话吧？
1: 喂，老姐，你这边有没有紫罗兰玻璃种的料啊？
4: 请留步，请留步。哎，您二位是来买翡翠的吧？哎，就我这手上有一批好货呀，不管您是二位想要什么样成色的，什么样价位的，尽管跟我说，我保证给你们退一价。
1: 行，你就打个电话吧，我过去了。
4: 啊，好，行行行，我存上。
1: 好了，
4: 哎，慢走，二位老板。
5: 来，包保，二位老板，
4: 留步，留步。
1: 老板，看石头，
4: 我明天。
6: 我明天，那个这个市场什么时候给我打个电话，叫我小安就行。
7: 收到，刘美，今日有人喺市场碰碰，都叫揾紫罗兰玻璃种啊。
6: 收到，咪肥佬糖，叫嚟嗰两个咯。点啊？
7: 睇到佢哋个老细啊，石定你只货，不过佢哋嘅做法真系好搞笑啊！
6: 有点抑郁，
8: 这行情不错呀，
9: 挺贵的吧？
10: 蔡老板出资，哇，
11: 厉害啊！
12: 兵哥，哟，这俩
13: 有模有样啊，哎，
14: 有点意思啊。
15: 那做戏得做全套吗？
16: 这都蔡老板给置办的，
17: 必须配齐，
18: 还行吗？
19: 不错，
20: 散的怎么样了？
21: 你看看入戏了。
22: 已经都散出去了，很快就有效果了，这让他装的呀。
23: 行吧，来吧，开始排练吧，咱们。
24: 来吧，来吧，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我代替一下。
1: 王老，
2: 嗯，
1: 您给长不长眼？
2: 嗯。

0: 这个不是我们要找的那种料子，麻烦您再回去找找。哦，
1: 宋客，我都送客了还喝什么茶？
2: 不是石头，您的茶好吗？
1: 石头，
2: 景哥。
3: 啊，我这
1: 只要不是那块石头，我们就按这套流程走，怎么样？
4: 挺好啊。不过就是你这老板造型差点意思。嗯，
1: 差点意思吗？
4: 喂，你这衣服，
1: 你这刚买的，很贵的。
4: 不是贵贱的事儿。
1: 我
4: 给你个建议。
1: 哟，哎，你说。

0: 这个不像老板啊！只有自信的人才敢这么穿。不过你这有点过于自信了啊！得把裤子穿上。<笑>
1: 真的，哎，我们在茶帮遇人大哥，人就这么穿。
2: 怎么的不对？
3: 我谁订的房啊？这么大个房间就一张床，
2: 我订。
3: 你咋想的呀？
2: 我是不是要配得上我老板的身份嘛？
3: 那咋睡啊？能加床吗？
4: 能加钱。
5: 不行，那我们这预算住不了几天。
4: 我和石头说好了，我俩把这个沙发拼一下，就睡外边。你们四位老同志呢，几张床睡里边。
5: 我们四个一张床。
6: 我觉得行。这床够大。
7: 蔡总，你也过来吧，挤得下。
8: 我睡沙发啊。
9: 你们还记不记得96年那个成山那起案子吗？也是咱们六个挤一个里外屋。
8: 怎么不记得？石头晚上说梦话，
5: 动一动，
8: 妈吓我一跳。
1: 不是，你怎么不提我们跟后门口睡觉那事儿啊？就那大臭脚丫子，
8: 我这是体香。
7: 哎，别闹了，这么好的环境不知道享受享受是？
8: 那算了，我
4: 搭地铺吧，各位。
7: 不是我，
4: 行，
9: 郭老板啊，你别搭这儿啊，老廖晚上上厕所就把你给踩了。
5: 这，哎，这靠边儿了，靠边
7: 儿。哎呀，10年了，哎呦，终于又睡到一个屋了。

0: 石头，去买点酒，今晚咱喝点。
1: 就等你这话了。
2: 啤的白的都买，再弄点凉菜啊。
3: 等会儿，这么晚了，酒店不会说咱们吧？
1: 哎呀，没事儿，门一关谁能听见啊？
4: 你给林颖打个电话，没事叫他也来。
1: 好嘞。
5: 林颖来，我把裤子穿上。
1: 来。
5: 别口，
3: 我没说不让喝，我是说少喝。
5: 好，少喝少喝。
4: 马老，你爱喝不喝啊？
3: 当时我就觉得那小子有问题啊！但石头还不信，
1: 我那是不信吗？是程大说别轻举妄动，别打草惊蛇，别暴露身份，要得听命令行动。
3: 我这句老话你没听过吗？啊，将在外，君命有所不测。想想你说句公道话，没我那小子是不是跑啊？
6: 我们那时候办案子可没失过手啊，明叔。就算你没抓着，我和程大在边上呢。
7: 对，
3: 你那时候黄毛小丫头嘛，你懂啥？我说的是万一。
5: 哎呀，行，
3: 万一呀、啊！
5: 行了，
3: 万一
5: 了，
3: 老马，
5: 来，别催自己那点事儿。
4: 哎，我觉得老马有借吹牛之意躲酒啊。啊，
8: 时间没有问题，
1: 有问题。
3: 我就说了，明天还有事儿呢，都少喝点。
5: 别这么久，

0: 下一个，下一个。
1: 这件货我们老板要再考虑考虑，等有好货了再给我打电话。

0: 张。
1: 你别紧张，很像啊，很像老专家。哎，
2: 下一个，我坐。
3: 就系咁啦，呢坛嘢你哋同我跟进啦。
4: 好，
5: 哦，
3: 老细。不好意思啊，林队，临时出了个案子。
6: 没事没事，别客气。
3: 坐。
6: 你说有线索了？
3: 哦，我们这边的同志呢，收到一些消息，说有人正在打听一块翡翠原石，可能这块石头是跟你正在查的这一块是同一块来着。我就觉得有点奇怪哦。
6: 就这几天？
3: 就在这几天。说有人要高价收购啊，米切翡翠行业的这些人也都在打听这块石头。
6: 要出高价的人是不是住在约好大酒店？
3: 哎呀，你都知道了。
1: 哎，人，喂，
2: 下一个。

0: 你看啊，
1: 你别动，什么意思？还是不行呗？
0: 这不符合我们老板的要求。
1: 这几天我前前后后带了好几次料子过来，看一眼就丢一边，你们他妈的逗我玩呢是吧？
2: 不是，你说话给我干净点啊！
3: 哎，做生意和气生财，兄弟，几千万的生意啊，我的新老专家了。
1: 狗屁专家，他长狗都不懂。再说我调货不要成本啊？啊？
3: 我知道要成本，你只要找到我想要的那块料，我保你赚钱。
1: 这钱我不赚了。我看出来了，你们压根没打算真买料。这几天我不能白忙，20万辛苦费，要不你们走不出阶层。
2: 来，我看看我们怎么走不出去啊。
1: 屋里还藏俩，比人多是吧？叫人。
4: 冷静啊！这屋砸坏了，赔不起。
1: 我赔得起。
5: 把门关上。
4: 我给你点脸了是吧？
6: 听说你们这儿烧原石。
1: 出去等着去，没谈完呢。
7: 等不了，要不你先让让。
1: 你知道我谁吗？敢这么跟我说话？
7: 爱谁谁。
1: 把料子装进来。
4: 你让我指一个的，你指一个。
8: 大哥，
4: 干什么？指我？
2: 你指我行，那他凭什么指我呀？
1: 他们肯定不是找石头这么简单。
9: 我们确实有点想当然了。之前的周老板说的没错，你真要收到这么好的料子，第一不会张扬，第二不会轻易出手。另外经过刚才那么一出，咱们在圈子里的口碑也不利于我们后面再开展工作了。
10: 这事儿肯定得传出去啊，关键又得换造型啊。
4: 那我还能当老板吗？我这刚找了点感觉。
10: 那不行，为你这点感觉

0: 1000、2000多的房费，出的我都肉疼。要不是你出钱，那我还是会计呢。
1: 要不咱们一起回宁州吧？
2: 那哪行啊？咱们好不容易凑齐这么一回，要是再查不出个子丑寅卯来，回去不得让潘大海笑话死啊？
3: 要么这样，咱们租个房子住啊，一来是省钱，二来也是方便我们平时开会。
0: 哎，好，可以。
4: 如果遇到什么紧急情况，就和阶城市局的同事联系，他们已经知道你们在找这块原石，我报备过了，你们是在配合我们工作。
3: 好，我谢谢你，你就踏踏实实回去吧。
4: 我怕你们。
3: 你就放心吧，他们都是当过警察的人，知道边界在哪。
4: 我说的是你。
5: 这个房子是80多平，然后南北通透，因为是老房子呢，价格也不会很贵。
6: 说得挺大。
5: 你们是这么多人住吗？
6: 啊，那对。
5: 那身份证需要去登记一下的。
3: 啊，那倒没问题。那个，价钱能不能还再便宜便宜啊？
5: 业主报价1500已经是最低的了。

0: 我之前教你那手机 QQ 你学会了吗？哥
1: 学会了。
0: 那你倒是跟彤彤联系啊，
1: 他快高考了，他妈不会让他上网的。
0: 总会有上网的时候的，你给他留言他肯定能看见。
1: 我就他一普通网友，他都不知道我是谁，我跟他说什么呀？
0: 你知道沟通最关键的是什么吗？是得有人说话。你把手机拿出来打开。
1: 不这个吗？
0: 咱闺女这格局可以啊。
1: 怎么了？
0: 你看她这 QQ 签名，不念过往，不负当下，不惧未来，够意思。你想好怎么跟她说了吗？
1: 我再想想吧。
0: 行，那你先想着啊。
2: 咱啥时候开会啊？
1: 打完电话了
2: 啊？
1: 来开会。
2: 哎，开会了，来，小斌子，小徐
3: 啊，来了，
2: 老马
4: 来了，
2: 来来来。
1: 好，我画标记这几个区域啊，都重点区域，都是翡翠加工的集中地。周边呢，零星呢也分散了几家，咱们可重点区域先排查，排查出一家来，这老马呢汇总一家。
0: 行，正好我联系一下佳佳。
1: 谁是佳佳？
0: 就今天那个房产中介那小姑娘，她不本地人吗？问起来也方便。
1: 行，石哥思路没毛病啊，有个本地人带着能节约不少时间。
2: 挺好，你这是公司两不耽误。
0: 我真是为工作。
1: 哎呦，信你。
5: 我昨天晚上在床头放了杯水，早上起来怎么没了？
6: 我喝了，这家咸菜吃的太多了。
1: 天，今天跑中城啊，质检紧，任务重，抓紧的。
5: 哎，你们闻着没有？这屋怎么老有一股臭豆腐味啊？
1: 石头没洗脚。
0: 我洗了，哥。
5: 洗什么了？我告诉你，再不洗脚，出阳台啊！
7: 你作为这个厨子，你上完厕所不洗手，你有点职业道德吗？
2: 不干不净，吃了没病。
7: 太恶心了！
8: 我有条内裤找着了。
7: 你好好找找呗。
8: 那是不是你们谁穿错了？

0: 喂，花琳娜，不是你给斌哥打什么电话感冒了？
1: 你松手，我给打电话怎么了？斌哥，我在小区门口的街心花园，你过来，你亲口跟徐志平说，
0: 让他回去跟我离婚。

0: 呢，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季，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2: 拼棒价拼！
3: 5月23号到24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
2: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4: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5: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6: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

0: 20万绝对值得。
1: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致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想要多少钱？
1: 800万现金。
2: 哎，小郭，什么时候到的？
3: 丁哥，
4: 咱别在这儿坐着了啊，再回屋说去。小徐，
3: 把箱子递来。
5: 不用了，斌哥，你就跟他说，让他跟我把婚离了就行。你是他大哥啊，你说的话他都听。
4: 斌妹，咱别说气话。
5: 我可没说气话，他连工作都辞了，我怎么跟他过啊？
4: 怎么回事？
5: 行了，斌哥，他怎么回事你心里应该清楚。你就让他跟我回去离婚，他爱怎么跟你们混就怎么跟你们混啊，我也管不着了。
6: 你有完没完啊？这件事情跟斌哥他们没有关系啊。
5: 那跟谁有关系啊？跟我吗？我让你辞了职啊，徐志平，你摸摸自己的良心吧你。
4: 弟妹，消消气儿。

0: 他辞职这事儿，你今天说我才知道。你放心，我一定不会让他把工作辞了的。你回去收拾收拾，赶紧跟着小郭回宁州。
1: 我不回。
2: 不。
0: 不是，你心里怎么想的呀？
1: 林哥，你别管了，我能处理好。
0: 你就处理成这样，你处理好。小郭，你看这样好不好？咱们那个先回驻地，让大家伙一起劝劝他。你放心，一定让他回去给你上班。你别杵那儿了，把行李拿着，走，也没多远啊，我带你过去。这边，来。
3: 郭儿，我再给你出一题啊，你这个肯定猜不着。问，忘情水是谁给的？
4: 你这题太简单了，刘德华给的呗。
3: 错。啊好。啊好，给我一杯忘情水。
4: 哥，实在受不了了，我们俩的笑话都快讲完了，这不行，他听不进去啊。
0: 大象放冰箱里分几步也说了？
4: 说了。
0: 那树上七个猴，地上一个猴吗？
4: 没说。他过不去呀、啊。哎呀，树上七个猴，地上一个猴，一共几只猴？
0: 对。
4: 几个猴来着，哥？
0: 你管几个猴？你问他啊你。
5: 哎，我这儿还有一个，说树上七个猴，地上一个猴，一共几个猴？
6: 爱几个猴几个猴。
7: 哎呀，好了，菜齐了，
0: 来吧，
7: 来来来来来来。来，
8: 我们热烈的欢迎小郭的到来。哎，第一个来探亲的
7: 啊，
8: 一路辛苦了。小学，明天啊，在街城陪着好好玩两天啊，然后踏踏实实回去上班。
7: 是是是，
8: 我们就提前为他送行了。
7: 是是是是是是，兵哥，我
5: 兵哥话没说完呢。
8: 来吧，那个大家一起喝一口。小徐，小徐，来的时候一再强调，不能影响工作和生活。你现在的心情我们都可以理解，但是不能这么干。
7: 徐啊，别那么倔啊！大家伙都说那么多了，你好好想想。我不走。
8: 这不是在征求你的意见。石头，给他们订票。
9: 哎，我不需要。
10: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但我真的受够了这种以爱之名。你不嫌弃我是农村的，也不在乎我之前扒了警服，就连父母反对，你还是义无反顾地跟我在一起，我真的很感谢你。也是因为这样，我慢慢地习惯了去屈从，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0: 弟弟，想好了啊？来，
1: 怎么？
2: 900差往哪用吧？
3: 最低600。
4: 都是道上混的，你那块料子也不是什么好道来的，对吧？再好的料子不变成钱，它就是块破石头。
3: 500，现金。
4: 再加50，300。兄弟，在捷城我们不收这块料子，没人敢收。

0: 尸体的肌肉组织和内脏已经腐化消失了，在残留的衣物里也没能找到指明身份的线索。在车内我们找到一张身份证，不过是假的，不确定是死者的还是凶手。不过身份证上的照片跟宁州市局要找的人很像。另外今天上午又在淤泥里发现了一枚弹壳，已经送到技术科做底火撞针痕迹比对了。
1: 涉案车辆查清楚没？
0: 查清了，车主是一个叫吕超的人，3年前因为赌石把车抵账给了顾二强。
1: 跟着晴天的顾二强。
0: 对。
2: 潘志，这城公安局发来一份协查函，说他们在一起命案现场发现一张假身份证，照片上的人疑似王大勇，还发现一枚弹壳，底火撞针痕迹跟98年我们在两个现场发现的都一致。
3: 幸会啊，
4: 幸会
3: 来！哎呀呀呀，来，幸会，幸会，
5: 来，
3: 幸会，
5: 来来来，请黄老，来，谢谢黄老，谢谢黄老，
3: 哎，倒是，干了吗？黄老，干了，你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再给你贴贴上。来来来，黄老，
6: 再敬黄老，
3: 来，
7: 来，
3: 来，
7: 提。
3: 来呀，
8: 黄老，来，
9: 严氏。这位是这个店的老板。
8: 哦，久仰黄老大名，能来我这小店，我简直我太荣幸了。今天这桌算我的啊！哎呦，
9: 谢谢老板，
1: 谢谢老板，
9: 谢谢老板。
1: 谢谢老板。
10: 黄老，原石鉴定界的泰斗级人物，80%顶级的原石，那都得是黄老开。
11: 哎呦，那太巧了，
8: 我也做点翡翠生意。哎，那您开过这个紫罗兰玻璃种吗？
6: 何止开过，街上地面上几乎所有的紫罗兰玻璃种全都是黄老开的。哎
8: 呦，那太好了，那您帮我看一看，看看这块料子不会也是被您开出来的吧？
6: 这块料子呀，我还真没开过，但我见过，在刘彩翡翠城。
8: 什么时候啊？
6: 05年。
8: 05年？您记错了吧？
6: 没错，刘彩的老板晴天是06年被枪毙的。头年我在他那儿就看到过这块料子。
8: 还是不太可能，因为这块料子啊是我这个朋友的。没听说他05年来过捷城啊。
6: 就是他，当时顾二强和他老婆还在场。哦，
12: 顾二强的老婆是张淑巧。我就说这女的不像好人吧。
8: 石头，从明天开始啊，盯死张淑巧，看能有什么发现。哎，
13: 之前林队长来的时候啊，给我看过王大勇的资料，所以呢，我一看到这张身份证，我就认出来了。

0: 是的。
1: 死亡时间推算出来了吗？
2: 初步判断呢是2008年7月份这个样子了。涉案车辆经查实是一个叫吴二强的，此人呢也是我们之前一起案子的涉案人员，去年的4月份潜逃至今了。
1: 那看来陈平给的消息是准确的。
3: 死者身份确认了吧？
2: 现场没有直接的身份指向，生物检材呢也已经送到了省里面的鉴定中心了，大概是有轮廓心给这个样子了。
3: 刚才说的那个郭二强家属能联系上吗？
2: 可以。
4: 他们家因为做的比较早，所以工厂啊还是有一定规模。张书晓，这位是我们刑警队的潘队长，有些情况呢还需要向你了解。
5: 警察同志，我之前就跟你们说过好多遍了，顾老二的事儿我从来都不掺和，你们要真有本事的话把他抓回来好吧。
6: 他就一直没回来过？
5: 没有啊。
6: 那他走之前都发生过什么你还记得吗？
5: 有人给他打电话说手上有块好料子。
7: 喂，谁啊？也是
8: 哦，要啊。
7: 你在哪儿啊？
8: 哎，放心放心啊，不是现金吧？啊，肯定没问题。好，好，见面说，见面说啊。
5: 那个人说，他手上有块价值1000万的紫罗兰玻璃种的料子，350万出，可过两天他又涨价了。顾老二一气之下，说要一分钱不花把他弄过来。
6: 一分钱都不花怎么弄啊？
5: 抢呗。他之前坐牢不就因为这个吗？他也没别的能耐。
2: 你继续说啊。
5: 我没什么好说的了。顾老二走了之后就再也没回来，谁知道他在哪个骚娘的家里呢？
9: 潘大海亲自来接绳，说明咱们的方向是对的。
10: 他也可能是过来办别的案子了。
9: 咱们刚找到那张书强，他就直接过去了。我不觉得这是个巧合。这潘大海啊，一定是找到什么线索了。大斌子，你跟小徐去找一趟周老板，打听打听那个郭二强。
10: 现在，
9: 走。
11: 患有张书巧的说法是顾二强杀了王大勇，
12: 也不是不可能。2007年我们办晴天血黑案的时候啊，有一起命案也牵扯到了顾二强，由于没有直接的经过呀，没等抓他就被他给溜走了。
13: 反正你觉得死的会是王大勇吗？
3: 陈明他们最近怎么样？
13: 他们白天到处走访，晚上开烧烤店。
3: 他们倒是善于在街头实景找线索。

0: 哎，斌哥，
1: 你们到杰城了？
0: 我
1: 知道你们去找张忠祥了。
2: 我只想告诉你们一个信息，在杰城有个人，在2005年的时候见到过王大勇和那块原石。
1: 一个张忠祥当时也在城。
3: 哎，我是潘大海，你确定是2005年不是2008年？
1: 确定。
3: 在哪儿呢？
4: 我开车。
3: 哎，好嘞。
4: 好嘞，好嘞。
2: 老马，你别下来了，我上手续吧。啊，什么情况？夏家已经知道我是干嘛的了，说吧。
5: 哦，那小子在酒吧里跟男的不知道聊什么了。
2: 你们在车里等着啊，大斌子。
6: 能带骗到好意思讲，李姐被人抓起来啊，我看肯定就是因为倒卖原石。
7: 姓陈的，你睡了我姐，你还不管了是吧？
6: 你们做这事情啊，跟我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7: 我告诉你，这事儿你必须得帮我解啊你。
8: 哼。哎，蔡总。
9: 这么巧啊，
10: 钱总啊。
6: 一起喝一杯。
10: 我那边约了人呢。
9: 哦，好，你们喝。
10: 这位是，
6: 哦，生意上的一个小兄弟，来，
10: 请回。那你们坐。
9: 好。
10: 听说我不管，这事儿必须我想办。对面那人咱们认识，姓钱，刚来接城的时候。在周老板那儿见过。
9: 哦，
10: 我听见话音啊，那个姓钱的跟张书桥有一腿，跟衬衫那哥们儿想让钱老板捞他钱。
6: 我还有事先走了，那边你呢？

0: 你姐还没被放出来呢，别看了，见过，在派出所。张所不是点你们了吗？啊，让你心里有点数。要想让你姐平安出来，就好好跟我聊。
1: 我凭什么信你？
0: 哎，哥！
2: 喂，大海！
0: 说哥，你打错了。
2: 我知道。
0: 我成兵。啊。哎，那个，张叔小在你那儿啊？

0: 什么时候能放啊？
1: 先放24小时再说吧，实在不行就送看守所。
0: 啊，行行啊，不说了啊，回头联系你啊。
2: 什么情况？
3: 不知道啊。
0: 这回能聊吧？
3: 那你得聊什么呀？
0: 郭二强，
3: 我姐夫早就已经跑路了。
0: 为什么跑啊？
3: 听我姐说，说是犯了什么事儿，就跑了嘛。
0: 犯什么事儿？你啊，想救你姐，你最好老实说。哎，
3: 说是这个郭二强看上人家一块好料子，然后他想黑吃黑，他就把人给弄死了。后来他就跑了。

0: 你是这块料子吗？不是，那料子我也没见过。我就听我姐说过，好像是什么紫罗兰、窝里种。现在能救你姐的，只有郭二强。找到他，你姐这事还有商量余地。
1: 去年春节的时候，我接了一个电话，电话那边说捡了一钱包，里边有郭二强的身份证和我们店里边的名片，说是让我给他打过去500块钱，他就把那个身份证给我寄过来。我一寻思，这不是骗子吗？你我就没搭理他。后来他一直打电话，我就把他给拉黑了。
0: 让你往哪儿打钱啊？
1: 不是，我压根我也没问呢。
0: 你不过他那电话应该还在黑名单里，我给您找找。
2: 查了一下，这个号码啊是东北那边的。顾老二杀人，很可能就是王大爷。
3: 不可能！
2: 日军占领南京后第一个月，发生了大约20000起强奸案。 受害者，明天悲剧才不会重。

抗战初期一场历时5个多月的中日大会战，他再次粉碎日军在中国战场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这场会战波及苏鲁豫皖四省，会战中的台儿庄大捷更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他不仅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也极大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士气。这就是载入中国抗战史册的徐州会战。

0: 塘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上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极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15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2: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3: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1: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上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4: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从哪里来啊？

1925年初春，一位名叫洛克的美国植物学家走进了一片生态绝佳、梦幻般的山川，深深地感慨道：我平生未见过如此绚丽的景色。他将关注的目光放在一种名叫云杉的珍贵树种上。当时全中国所统计的云杉种类只有17种，而洛克在这里就发现了至少10种，是名副其实的植物天国。这片被洛克称为一落伊甸园的地方名叫甘南。在此后的岁月，这里经历了人与自然相互博弈又和谐共生的起伏跌宕，见证了古老大地与现代文明相互碰撞又并行不悖的非凡历程。如今的甘南作为黄河、长江上游水源涵养和补给地、国家生态主体功能区和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所有慕名抵达并驻足停留的人都会切身感受到，十多年来这片天地间所激荡起的华彩蝶变，以及中国生态理念的生动实践。这一切的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文化密码，又发生着怎样的深刻变革和艰难转折，以及不为人知的动人故事。

0: 南藏族自治州，位于甘肃南部青藏高原东部边缘。这是一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是举世瞩目的古人类生存活动的家园。2019年，陈发虎教授领衔兰州大学环境考古团队的研究成果在《自然》杂志在线发表。研究揭示一件发现于中国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的古人类夏河古化石，距今已有16万年，是除西伯利亚阿尔泰山地区丹尼索瓦洞以外发现的首例丹尼索瓦人化石，也是目前青藏高原的最早人类活动证据。该成果得到全球全覆盖式报道，荣登2019世界十大考古发现。一次石破天惊的考古发现，将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甘家镇白石崖洞推向世界学术前沿。随着夏河遗址和文化内涵信息的进一步研究，丹尼索瓦人的神秘面纱正在被层层揭开。伴随青藏高原的不断隆升，拂去历史的尘烟，新一代的甘南人正在以自己的智慧和方式回应着草原深处的深切呼唤。玛曲在藏语中就是黄河的意思，位于青藏高原东端的玛曲县平均海拔达3700米。黄河自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脉发源后，在玛曲境内流程长达433千米。黄河的水量在这里增加108亿立方米，占黄河总净流量的58.7%，被誉为黄河蓄水池。黄河从发源地到这里绕了一个大弯，也随之成长壮大，奔涌向前。在玛曲县欧拉镇，这天早晨，56岁的卓玛加布又带着自己的员工来到草原上种草。在草原上种草这件事情听起来近乎荒诞，但在玛曲势在必行。从上世纪80-90年代开始，玛曲草原沙化的问题开始日益突出，水源涵养能力不断下降。卓玛加布从小就生活在玛曲黄河边，他记忆里的家乡如田园牧歌一般清爽美好。目睹着记忆中的美好逐渐消失，卓玛加布开始焦虑起来。草场退化了，那就重新再种草。
1: 自己没说都办法，我这个上面撒个黑土，撒个那个牛粪呀羊粪。
0: 然而生态的改善不能只凭满腔的热情，还要有科学的方法。卓玛加布在黄河边种的草很快就枯干了，他不断的试验，不断的请教专家，最终找到了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先将披剪草、燕麦和高原柳间种混种在一起。柳树是本地最易成活的品种，带着完整的根系，燕麦是可杀高手，饱和的柳树给麦草遮阴，避免了燕。

羊和沙土的灼烧，燕麦又可以给披碱草打掩护，让它们顺利度过生命中的脆弱期。一旦披碱草成活成长起来，就可以对付最难对付的风沙和干旱。卓玛加布的试验获得了成功，曾经光秃的沙丘开始变得郁郁葱葱，于是他加大投入，扩大种草的面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沙化的土壤。其实为了改善生态而自掏腰包，卓玛加布并不是第一次。十几年前，一直埋头做生意的卓玛加布忽然意识到，曾经美丽的草原上遍布垃圾，而人们对这一切似乎熟视无睹。执拗的卓玛加布决定靠自己的努力还家园以美丽，这也开启了他十几年孤独捡垃圾的历程，并带上了自己的家人和员工。几年的时间，尽管用尽了全力，也无法触摸这浩瀚草原的边界。卓玛加布陷入孤立无援的苦闷中，绝望之际，从2015年开始，他看到了一些变化。一些机关干部开始捡垃圾，陆续有人挨家挨户进门宣传无垃圾的理念。在甘南党政部门的强力推动下，

0: 从熟视无睹和习以为常中，一场脱胎换骨般的变革正在悄然发生。对于生活在甘南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而言，或许是一场生活习惯的重塑。
1: 生态的破坏总是横扫千军，要重新恢复就得有绣花的功夫。因为艰难，所以珍惜。2022年，甘南系统开展山水林田湖草沙保护治理工程，已有成熟治沙经验的卓玛加布立即参与其中，这让他不仅无需再自掏腰包，还能从中获得一笔收益。他将用3年的时间，让曼日玛镇1980亩的河边沙化地全部转化为优良绿色的生态系统。如今充满信心的卓玛加布喜欢带着孙辈们来到自己出生的地方，一起欣赏家园的美景，给孩子们讲述着敬畏自然的道理。党的18大以来，甘南通过退牧还草奖补、黄河河堤的护坡、流域的绿化固化、河道乱采乱挖治理和鼠害防治等措施，让近300万亩脆弱草场得到恢复，上千万亩草原实现了续草平衡，百万亩的沙化草地和退化草地生态得以恢复。为了家园的美丽，卓玛加布已经花费了不少的时间和积蓄，他说这是在还债。当人们肆无忌惮地透支自然后，自然会以自己的方式给出警示，而有些还债会以残酷的方式让人们刻骨铭心。舟曲县的杨润海便已经历了10几年的切肤之痛。刺骨的寒风里，杨润海早早就和志愿队员们一起来到了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抢险救援纪念馆，清扫垃圾，整理杂物，这已经成为杨润海生活的日常。除了纪念馆，他们还会定期到县城街道、社区中间，所有需要的地方去捡垃圾和帮助他人。在许多熟悉他的人眼中，他仿佛变了一个人。群山静默，岁月无声，带给他无法抹去伤痛和改变的，正是周围这些高大亲近而又令人恐惧的群山。2010年8月7日深夜，舟曲泥石流灾害共造成6万多人受灾，1557人遇难，284人失踪。遇难和失踪者中，就有杨润海的17位亲人，包括他的父母、2个孩子和4个兄弟姐妹。他和妻子因为外出，才得以幸免。曾经美满和坚固的一切，都随着那场泥石流而随之淹没。在此后漫长的日子里，杨润海和妻子都走不出这令人窒息的苦痛和阴影。
2: 他家人都没了，当时直接都给追上去，没有，他就是不想活了，好像就给他们的。当时我们走的那人，他们这个亲自帮我跟着那人，就这还把我胸短剪了哈。当时就真另一个想法呢，全家都十几口人，一家我都没有了嘛，光把我丢下头。那是2016年以后就，好像然后就想开了，自己就过来这15年了嘛，他就，那也正常的过了嘛就。
0: 2016年，随着2个孩子的相继出生。

0: 杨仁海住进政府安置的新房，并创办了一家家政服务公司。他的生活也慢慢开始改变。也许是经历过生离死别，人生无常，杨仁海对一切事情都充满耐心，更看淡了利益，开始主动去帮助他人。
1: 差不多了，
2: 帮助他人，
3: 服务社会。
0: 他所居住的安置小区，大部分住户都有着和杨仁海相似的经历。在杨仁海的号召下，很快就成立了志愿服务队。无论是护送病人还是搬运物件，只要有需要，服务队就会出现。大家相互帮助，也相互温暖，相互点亮。在这个过程中，杨仁海将目光和反思逐渐聚焦在了生态上。他感觉这场灾难是大自然对人类的警示。
4: 这小人呢，泥石流那么大，泥石流肯定就是生态破坏太严重了嘛。生态环境如果能保护好的话，以后可能这件事情都发生的可能都几率都少得很啊。
0: 如果附近山上的植被足够茂盛，根系足够牢固，
5: 加油！
0: 如果河道足够通畅，即使发生自然灾害，后果也不至于如此惨烈。他希望能少一些如果。三眼峪就是当年泥石流爆发的地方。每逢雨季来临之前，杨润海和志愿队就要去三眼峪看看，看看才安心。
6: 咱们一直都不愿意上，我就支持。那要是八年之流，那使坏做的事情那就做啊。想做的事情做了，就是哪怕是再忙，也都是心里面是舒服的。
7: 好闷哦。
8: 父子的只有高兴高兴
9: 高兴。
0: 很多时候，杨润海会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来到这里。一家人和逝去的亲人在一起，晒晒太阳，谈谈心。妻子明白丈夫心中的苦，丈夫也理解妻子心中的忧，坐忘之间也就浑然忘忧了。对许多人来说，生态环境也许只是美好的愿景，但在杨润海的心中，这关乎生死。如果不及时改变，会有生命作为代价，会让人间有更多的生离死别。经历过阵痛，也在阵痛中崛起。懂得爱与珍惜的杨润海，正以全新的眼光看待人与自然，倾尽全力。大自然不会总是顺从人意，不会容忍人们无节制的索取，索取更需要补偿。吃够了因植被破坏而频繁爆发地质灾害的苦，从种草治沙到植树护林，也如痊愈无垃圾一样，正汇聚成新的洪流。

朝区和迭部都是著名的林区，群山绵延，层峦叠嶂，是树木生长的好归属。这天上午，护林员杨安生和魏永安和过去的每一天一样，带着树苗

0: 来到林区栽种。
1: 今天这个树栽还是栽，差不多活呢。
2: 昨天这下的好。
0: 人们很难想象，如今郁郁葱葱的树林曾因为无节制的砍伐面临消失殆尽的危险。上世纪下半叶，全国掀起建设高潮，这里千百年成长起来的粗壮树木成为了优质的木材，并从叠埠运往全国各地。当时在叠埠林场工作的杨安生，每天的任务就是伐木。
1: 但是当时也是为了生活呗，我们是伐多少给多少工资。我六百年的树是三个小时左右就砍到了，全部都加工成尿了。现在觉得那是得可惜了。
0: 如今在茂密的林下，仍然依稀可以看到当年疯狂砍伐留下的痕迹。
1: 几百年的大树呢？哦，拉不下来。哦，真喜欢了。
0: 啊。就这样，曾以绿色而著名的叠埠，渐渐失去了森林的庇护，一度变得黄沙肆虐。
1: 以前的老百姓家是盗伐的，这影响大。气候也干燥，到处也发洪水。
0: 到了1998年，国家启动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叠埠也正式开始封山育林，全面禁止砍伐树木。杨安生等曾经的伐木工纷纷正式转变为护林员。也正是在这一年，魏永安来到林场工作，两人从此成为了一同护林种树的好伙伴。除了日常的近邻巡护，护林员最重要的工作便是补栽树苗。
1: 我们的目标是当年砍伐的全部都栽回来，给子孙后代一个青山绿水的环境。
0: 用今天的努力弥补曾经的过失，然而这一切又谈何容易。
3: 你看，这是前几年栽下的，都是好的。这个雨水好的话，能长个20多；雨水不好，你看它就长下这么一点。
0: 如今，这片60多人的林场，平均每年要栽种15万棵左右的树木。环境的明显改善，不仅有效止住了滑坡等危险，也让这里再次成为植物天国和动物的乐园。今叠埠县的植被覆盖率已达87%，森林覆盖率则达64%以上。有1671种高等级植物和大熊猫等183种野生珍稀动物，以及130余种野生食用菌类和127种药用植物。洛克心中一落伊甸园的美誉当之无愧。长期以来，受逐水草而居、人畜混居等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环境脏乱差引发的破窗效应，严重制约着甘南高质量发展和社会治理现代化。2015年以来，甘南从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入手，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环境革命。环境革命不仅直接改变了生态环境，也革新了甘南的整体形象和气质内涵，让整洁、卫生、富裕、自信、绿色成为新甘南的代名词。全域无垃圾，目前已成为享誉全国。

0: 的响亮品牌。要实现这一切，不仅需要多点开花，还需要统筹管理和持之以恒。全愈办应运而生。全愈办是全愈无垃圾专项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简称。风风火火的周龙便是陆区县全愈办专职副主任。
1: 到乡镇督查的过程当中，一定把督查地点写清楚啊，督查地点，咱们全愈无垃圾的这个一定要保持咱们的常态化。
0: 2020年，他上任之时，甘南掀起的全愈旅游无垃圾行动已经成效显著。从那时起，周龙最大的愿望就是如何让行动常态化进行下去，并确保这项工作无死角。
2: 克服过来风风屏障，我这两天还关注抖音，关注这个快手这些旅游博主们，过来对咱们襄阳的这些评价
3: 那
2: 说的特别好，就当听到说哎呀这个路区干净的很，哎呀就相当自豪。
0: 周龙在延续前些年网格化管理的同时，还想了许多小妙招，如无人机巡查。
2: 等你往那边飞一下啊、那个看台下面，
4: 慢慢飞，看仔细一点。
2: 栈道底下它就是个卫生死角，其实是。我们在栈道走的时候看不到底下。然后用无人机可以用侧面。一览无余。
0: 周龙还喜欢和游客们交流，一方面提醒不要随手扔垃圾，一方面也从他们口中了解些真实的感受。
5: 里面环境怎么样？
6: 不错，
5: 我们主要就是检查环境卫生的。
7: 干干净净。
6: 好的。
0: 在周龙看来，甘南草原真干净的评价更能使他和队友们获得满满的成就感。随着旅游旺季的到来，这项工作变得复杂起来。要保证每时每刻城区、景区、停车区以及草原上任何地方都没有垃圾，就需要全县各职能部门和乡镇村都行动起来，而且必须日复一日，与打扫自家卫生一样。
1: 其他地方怎么样？
8: 这些弄得干净，
1: 特别好。
0: 此时，周龙就变成了一个令陆区许多单位、乡镇头疼的黑脸人。
2: 从2011年元月份开始，我们就是说有奖有罚，有表彰先进的，也有鞭策后进的，所以说我们就设置了一个这么个月评比红黑榜的这么个制度。我们在督查的过程当中，7个乡镇所有的这个24个行政村95个自然村也是全覆盖，总共7个乡镇，最好的2个乡镇就是红榜，最不好的2个乡镇就是黑榜。
0: 很快红黑榜就发出去了。
2: 喂，
9: 我们实验组发的是不是黑榜里面？
2: 对，你们是黑榜，今天晚上发的通报。
0: 时间不长，周龙就接到某黑榜单位负责人的电话。
2: 你这样说就没意思了，
10: 什么我拿鸡毛当令箭了？我们全班每次的这个红黑榜都是有程序的，不是说是我一个人说了算，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巡查组，
2: 还有你的平时的环境卫生的这个表现。
10: 像你们襄阳的话，是到现在为止生疏搬迁的问题到现在没有解决，你还给我打这个电话着呢。咱我们俩再不要打这个电话了，也没有必要，现在打这个电话我们俩也就是无非是矛盾上升了。
2: 挂了，再不要说了啊。
0: 本来两人很熟悉，但这次他的单位上了黑榜，

0: 垃圾那么脏的都自己捡的呢，对吧？都是我语言上面的，怎么说呢，过了就忘了啊，咱不提了呢。
1: 虽然被骂了，内心隐忍着委屈，但同时也证明红黑榜有震慑力。
0: 我们录取县它是一个旅游业和畜牧业两大首位产业，这两大首位产业它都离不开环境保护。比如说咱们工申书里面提到的一样，我们能做到的就是攻下腰板、捡垃圾、保护环境，这是最简单的一个举动，当然也是最难的。难就难到坚持，珍贵也贵在坚持。
1: 这一点一滴的坚持，改变的不仅是环境卫生和生态系统，还有不良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在马区的草原上，剩下的激情与赛马节上的欢聚融合在一起。除了比赛和观赛的牧民，还有一群人正在利用赛马节的机会向牧民们进行健康知识的宣讲和普及。
2: 它以千克为单位，一个是你的身高，你把体重跟身高对在一起，下面就会产生一个指数，这个指数的高低就是代表着你是消瘦还是正常，还是超重还是肥胖。
1: 他叫王家辉，是马区县健康教育所的副所长。将健康生活方式的新风吹进牧民家里，是他和他的同事们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为此，除了利用节会在草原上宣讲之外，他们还时常挨家挨户走进牧民家里，
3: 让他们从知识中获得一种新的行为方式，比方说合理膳食，然后咱们要适量运动，做到心理平衡，然后戒烟限酒。
1: 为了让牧民们更好地接受健康教育的知识，王家辉想出了很多别出心裁的小点子。
3: 按照咱们科普的理论来说，每个人每天的这个盐的摄入量是小于5克嘛。我们单位特别定做了一批控盐盒，然后这个控盐盒里面有一个勺子，它一个勺子是定量的，他一个人做饭就那么一勺，刚好这样的话群众也好操作，他就算不理解这个盐的摄入量，他就记不住这每天5克，但是他的这个行动中已经接纳了这个怎么说呢，健康的生活方式了。
1: 王家辉的努力，一方面是自己的职责所在，另一方面也是在延续自己父亲的事业。
3: 哦，确定吗？这两个确实带来的。
1: 在马区，提起王家辉的父亲王万清，草原上的牧民们都会肃然起敬。
4: 这个还蛮年轻的，
3: 英国。
4: 我们把这个路差这个拿过去，这个证明我感谢过他。
3: 把这个都拿过去，
4: 打。
1: 上世纪60年代，王万清从当时的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自愿来到条件极为艰苦的甘南马区工作。此后的近半个世纪，王万清坚守高原，为马区的老百姓解除病痛，被评为2010年感动中国年度十大人物。
3: 我父亲给我的最大的鼓励就是，人活在世上总是要做些事情，能影响到别人或者对别人有益的话，那是最好不过了。
1: 从小到大，目睹了太多草原上的牧民因为不健康的生活习惯而患病甚至死亡。在乡镇卫生院工作几年后，王家辉重新思考了自己的人生方向。
3: 因为医这个东西，你学的再好也好，投入再大也好，只能治疗已经发生的病，所以的话换个思维考一下，我们人类能不能还是少生病，这个方面刚好我觉得健康教育就能帮上忙。
1: 从救治到预防，王家辉知道提高牧民的健康素养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0: 些改变是看得到的。据统计，甘南人均寿命已经达到了全国的平均水平。
1: 我们甘南做这几天开展全域无垃圾，我们的环境变美丽了，我们的一些致病因素也减少了。
0: 阿万仓是王家辉出生和成长的地方，也是父亲王万清工作了20年的地方。王家辉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来到这里走一走，从而找到前行的动力。
1: 我觉得我这个工作也就非常有意义，我也觉得也很有信心哦，因为有意义，所以干得也起劲。
0: 一片更加清新健康的草原正在王家辉的眼前自信舒展。

从为了美丽家园的朴素躬身，到经历生死的深切领悟，从痊愈治理的久久为功，到文明新风的明朗健康，以及随之而来的生活方式的清朗蜕变。在甘南大地上，人们日益感受到生活环境发出的红色警报，并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和维度走向环境革命的内在元气。当人与自然以全新的方式相互对视，在当地党委政府的规划带动下，所有渴望改变的愿望与行动正不断汇聚成美丽中国的甘南经验和动人世界。对甘南人来说，这不亚于一场革命。为了这一切，有多少人默默书写着令人动容的青春故事？一个生态多样、民俗绚烂的甘南，又将以怎样惊艳的方式华彩绽放？照亮未来的光，正不惜闪耀在蜿蜒的河面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5，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
3: 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

0: 学观的理论和实践专题学习会。
1: 向上突破提质效，党湾印染企业闯出升级新路。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今天上午，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意见，听取有关工作汇报。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主持会议。
0: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阐述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丰富内涵，准确理解四个稳定的核心要义，把握经贸机遇窗口，打好稳拓调优组合拳，一对一服务相关企业，精准纾困解难，以实干实际为服务国家外事大局贡献力量。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精神，始终牢记以攻利区、以攻兴区、以攻强区，坚定不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要发挥全量承接建设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核心区优势，迭代深化内生裂变，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步伐，大力发展人工智能、视觉智能等新兴赛道，扎实推进中国式谷、模材料小镇等平台建设，提高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水平。要以两新深度融合赋能实体经济，推进教科人一体改革，深入实施润苗计划、鸿鹄行动，加强科技企业梯度培育。要落实陪跑服务机制，加大金融支持力度，积极争取两重两新、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等，为实体经济提供更多资金、土地、能耗等要素保障。会议听取近期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工作情况及下步工作建议的汇报，强调要清醒把握当前严峻形势，时刻绷紧安全之弦，保持高度戒备，坚持全域覆盖、不留死角，全面推进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从严抓实防汛防台和应急值守，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专题学习会。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主持并讲话，强调要学习好、领悟好、践行好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精神，在深学细悟、对标对表中深入查找和纠治政绩观偏差，以更加积极饱满的状态推动各项工作争先进、创一流，为率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和共同富裕区域范例取得决定性进展，在当好领头雁、排头兵、先行者的新征程上再创辉煌，凝聚精神力量。赵立明、叶建宏、吴斌、马跃峰、易卓南及22个镇街党工委书记做交流，区四套班子其他领导参加。孙旭东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工作期间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并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出了示范引领。我们要深刻感悟大局为重的胸怀格局，始终坚持以一域之光为全局添彩，深刻感悟久久为功的战略定力，始终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深刻感悟民生为大的如盘初心，始终坚持为人民出政绩，深刻感悟文化基因的内生力量，始终坚持传承发扬萧山精神，深刻感悟统筹兼顾的辩证思维，始终坚持因地制宜、扬优成势。孙旭东强调，要结合开展溯源悟思想、实干创实际活动，做深做精做透，循迹溯源，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坚定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以忠诚担当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深化学思见悟，在对标检视中找准方向，在实战实效中深学细悟，在经验总结中形成成果。要强化战略引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萧山的殷殷嘱托，锚定不断提升工业化、加快推进城市化，进而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发展路径，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以大区担当为省市发展大局多做贡献。要尊重客观规律，全面激发民营经济活力，推进改革破题，扩大对外开放，持续优化

0: 营商环境，让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蓬勃发展。要坚守为民初心，放大千万工程缘起地优势，厚植投资于人理念，迭代大数据加大脚板望潮模式，用心用情为民解忧，全力筑牢平安稳定社会根基。要坚持真抓实干，善用考核指挥棒，激励各级干部保持良好精神状态，挺膺担当，勇争一流，以实干实绩护航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报道。
1: 致公党萧山区基层委员会党员大会昨天召开，会议对过去五年致公党萧山区基层委工作进行总结，部署落实今后五年工作。致公党萧山区基层委将在思想政治建设上持续用力，筑牢共同奋斗的思想根基，健全第一议题学习制度，依托致公之家、致公讲堂等阵地，通过理论宣讲、专题研讨、现场教学、线上课堂等多种形式，推动学习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在参政建言上精准发力，提升服务大局的能力水平，持续擦亮议政日品牌，每年围绕一至两个重点课题集中研讨，极致攻关，形成一批有分量、可转化、能落地的履职成果，在社会服务上务实给力，彰显致公为民的责任担当，在侨海联络上深挖潜力，彰显萧山致公的特色优势。会议选举产生了致公党萧山区第四届基层委。本台记者报道。
0: 萧山区第四届公助力新赋能起无忧职工心理健康广场活动近日在海归小镇传化科技城举行，活动设置舒展焕心、非遗静心、科技助心、音乐疗心等七大疗愈体验区，内容丰富，轻松治愈，职工们结伴参与体验，在休闲互动中舒缓压力，放松心情，
2: 真正切切的能够感受到工会对于我们一线职工就是一个身心健康方面的一个关怀或者是重视，就让我感受到很温暖这样。
0: 近年来，区总工会在做好职工心理健康服务工作上，积极搭平台、建机制、创举措、优服务，动员和指导镇街平台局产业工会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心理健康服务，持续做实职工暖心服务，常态化开展心理关爱活动，不断提升职工幸福感与归属感。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一桥镇第八届全民运动会暨杭州市休闲智力运动公开赛在一桥镇三江小学开赛。本次赛事除了设置田径、篮球、足球、羽毛球、乒乓球等竞技项目，以及拔河、跳长绳、排舞等趣味团体项目外，还特别增加了中国象棋等休闲智力运动项目。全镇共有27个村社和10多个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近1000名运动员参加，是历届全民运动会中参赛人员最多、覆盖面最广的一届。开幕式上，杭州市休闲智力运动一桥基地正式成立。据了解，本次全运会的赛程一直会持续到11月份，将全面展示一桥镇群众体育事业发展的成果。本台记者报道。
0: 杭州新生印染有限公司隶属于全国印染行业前三强浙江三元控股集团，是一家集面料研发、制造染整、成衣展示于一体的研发型面料制造企业，企业年产能可达7000万米。这家扎根党湾镇、深耕纺织印染行业数十年的老牌企业，聚力转型升级，实现时尚化、高端化全新突破。走进新生印染全新落成的研发大楼，一楼中式车间内一派忙碌，成排纱锭有序印转，纤细纱线不断产出。作为主攻中高端服饰面料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公司已和多个国际知名时尚品牌达成长期稳定合作。近年来，功能性高端面料市场需求不断上涨，行业市场竞争愈发激烈。企业深知，唯有向产业链上游攻坚突破，方能抢占市场先机。全新投用的中式车间正是企业深耕前端研发、推动技术成果落地转化的核心平台。据中式车间技术员罗坤雷介绍，车间可承接25公斤至50公斤规格面料小样定时生产，高效的试制研发能力助力企业快速对接市场需求，抢抓订单资源。目前车间已顺利完成100余款面料样品研发试制。
3: 现在我们有了中式车间之后，然后这边开发，然后直接向中式车间然后下订单，它只需要15天左右就可以完成一个小样的生产， 减少了很长的生产时间。

0: 完备的检测体系是产品品质的坚实保障。依托专业技术团队与全套智能化精密设备，新生印染检测中心构建起适配全球主流贸易区域、贯穿纺织印染全流程的标准化检测体系。检测业务也从基础品类检测升级为定制化综合技术服务，为产业链上下游伙伴赋能助力。
1: 今年我们搬到了新的研发大楼后，引进了一批行业认可度高的进口设备，我们检测速度快，结果准确，已获得多家零售巨头和服装品牌资质认证，也得到了周边区域的客户认可。
0: 本台记者报道。
2: 昨天起，杭州萧山国际机场恢复往返菲律宾马尼拉客运航线，班次为每周四班。这是杭州萧山国际机场继万象胡志明等航点后恢复的又一条东南亚客运航线。下午3点多，前往菲律宾马尼拉的旅客开始办理值机手续。不少旅客表示，之前杭州往返马尼拉都需要到上海、福建等地中转，现在可以从杭州直飞，节约至少2至3个小时时间。
3: 非常幸运，对呀，这样不用中转了嘛，就特别方便。我们同事他都是那个，就是现在也有在那边的，他就说，哦，现在特别好了。
2: 据了解，该航线由厦门航空直飞，每周一、三、五日各直飞一班。该航线开通后，将为两地人员商务往来、旅游探亲提供更大便利。
4: 我们在东南亚的布局会越来越多，因为去年我们也开通了，像这个胡志明，还有雅加达几个航班，所以其实我们在逐步的加密这个从由这个杭州飞往东南亚的一些航班，未来可能我们也会逐步增加。
2: 随着杭州往返马尼拉航线的复航，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国际及地区通航点增加至28个，覆盖4大洲22个国家和地区。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文艺赴美，全民美誉。2026年萧山区文化馆服务宣传周启动活动在萧山万象汇潮音广场圆满举办，进一步擦亮萧山文艺赴美文化品牌，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本次文化馆服务宣传周以文化馆人民的终身美誉学校为主题，聚焦全民美誉、文艺赴美、服务下沉，把艺术讲座、文艺展演、非遗体验等活动送到市民身边，让文化不设门槛，让美好零距离相伴，让每一位市民都能在书香墨韵与歌声光影里遇见生活的诗意，共享城市的文化温度。启动仪式现场上演了精品展演，融汇传统曲艺、潮流歌舞、器乐互动等多元形式，让优质公共文化服务走进市民，融入日常。同时，现场还举行了七大商业综合体文旅合作签约仪式与全民艺术学堂课程发布仪式，为萧山文艺赴美工程注入新动能。本台记者报道。
2: 近期，福建漳州龙海杨梅收购点涉嫌违规使用添加剂事件持续发酵，引发市民对时令水果安全的高度担忧。这场舆情风波之下，记者走访城区多家水果店，发现杨梅市场明显遇冷。记者来到城区北干医院沿街水果店走访，发现店内水果售卖摊位上已全面下架杨梅，商户坦言泡药杨梅乱象曝光后，市民购买意愿大幅下滑，整体观望氛围浓厚。
5: 杨梅季节到了嘛，都想采购一点吃吃，现在嘛就是这个事情出来以后，不管是有的或者没有的，大家都心里有这个恐惧了。
2: 商户现场出示了此前购进的云南杨梅质检合格报告，原本备货的30余箱优质杨梅如今全部囤放仓库，不再上架售卖。
5: 现在就是说，我们虽然拿一点就是云南的杨梅，但是我们也不往外面推了，我们先跟它下掉吧。现在我们就是说选择一个对自己负责任，也对老百姓负责任。
2: 记者又前往萧然东路多家水果商行走访，谈及此次杨梅安全事件，多家商家均不愿多做谈论，纷纷表示店内早已停售杨梅，这几天更是鲜有市民进店咨询选购杨梅。在萧山农产品批发市场，杨梅经营商户数量出现明显缩减，市场内专营或兼营杨梅的批发商从30多家减少为10几家，多数商户选择暂停进货观望避险。商超方面同样从严把控，以世纪联华南环路店为例，该店目前全面停售各类杨梅，严守食品安全关口。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和尚镇大桥村举行第八届孝悌文化节，现场村里不仅为老人安排了免费的理发、补衣服、测血压等便民活动，还准备了水壶和空调被等小礼品。在随后进行的白叟宴中，新鲜丰富的菜肴让老人们吃得津津有味，舞狮、明月演奏、独唱、川剧变脸等精彩的文艺节目也赢得了老人们的阵阵喝彩。
6: 这么美还没好啊，这么美还没好吃啊，现在弄得漂亮好哦，
7: 很高兴啊，我们老年人有这一个对我们尊重啊。
0: 据了解，作为孝悌之乡的和尚镇大桥村，从2019年开始办孝悌文化节，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让村民们谨记大桥家风家训，弘扬敬老孝亲的优良传统，提高老年人的幸福感和归属感。本台记者报道。
2: 昨天，宁围街道宁东社区悦动芳华文化周“几乡见吧，原来是宁”第三届青年交友活动举行，为各行各业优秀青年搭建真诚交流平台。活动现场氛围热烈，在破冰环节中，趣味自我介绍、默契小游戏等互动轮番开展，青年们大胆展示自我，在欢声笑语中快速熟悉彼此，拉近距离。
8: 今天这个活动也很有意义，而且有音乐的放松，有这么美景，天气也特别好，也没有下雨，我觉得今天可以好好的看一看周围的男嘉宾，找到自己的缘分，
9: 就抱着看看有演员的，万一到时候成了，大家还是蛮感谢宁围街道的。
2: 本台记者报道。
10: 被山林环绕的净化镇小盐务水库碧水荡漾，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0: 好，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10: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3: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

0: 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1: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2: 5月23号到24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1: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3: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0: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您不容错过。近年来，拼团购物越来越受到欢迎，消费者。

0: 通过团购的方式能够享受到比单独购买更优惠的价格。比如这次的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原本30万的豪华装修通过团购半价15万就能装完，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价10万就能装完了。
1: 像我是我去开始想他一个脚包，我是刚刚好一身新的一身旧的，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二十五万送的，像我新价格是13万7，
2: 13万7，
1: 哎，
2: 哥们13万多，包了啥东西呢？
1: 包了嘛，地座、地板，厨房具我套，卫生间我套，
2: 家具呢？
1: 家具嘛，送2只床，
2: 2只床，
1: 38张，1张茶几，还有电视柜，另外嘛，都是的是洗衣机。
2: 哎，
1: 雨衣机，它都是的，
2: 热水器，
1: 窗帘都是的，也得物价上去送的。
2: 这个正大家的，我们不要来操心的，
1: 不要操心的。嘛，就是我别墅造化的，
2: 别墅造化的，
1: 对，晓得
2: 的。
3: 品牌的话，基本上都是大牌的，像水电管啊，包括板材啊，这种都是比较可以的。家电也是这种大牌子的。
2: 我们的工程质量跟我们的服务态度，你是怎么评价？
3: 都挺好的。比如说几根水管之间的间隔，它会有卡槽给你固定，然后嘛，瓷砖的话，那个师傅也是帮我排版排好啊，然后再铺，不会说零零碎碎有很多小砖给你铺在那边，都没有，看得出来工艺都挺好的。像我们上班的话，没有那么多休息天可以跑建材市场，但去他们家的话，差不多我一下午的时间就把全部都选完了，这样的话比较省心省力一点。
4: 拼半价拼，5月23号到24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5: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6: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7: 半价装修团购会是我们一家核心联合马可波罗瓷砖、诺贝尔瓷砖、大自然地板、千年洲地板、九牧卫浴100多家材料厂商共同举办的。我们把所有的装修项目，比如说设计、人工、主材、辅材整合到一起，以拼单的价格让利给我们的装修业主。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半价只要

0: 接受。
1: 唐胖子说，他结成的朋友去年看见过这块陨石。
2: 2000年抢的，过了8年才露面，这中间应该过了不少人的手啊。
1: 有可能，但是不管过多少人的手，肯定是从王大勇手里出去了，所以我们只要倒着一层一层查，总能找到王大勇的线索。
3: 行，那我明天一早就买票去。
2: 给我也买一张票。
3: 都这么大岁数了，就别跟着我们折腾了。
2: 我多大岁数了？值钱就值钱在岁数上。那臭小子，我嗑过的瓜子儿比你吃的饭都多。再说了，这么大城市找这么小一块石头，多个人省不少劲儿。
1: 老马，你跟我们不一样，我们都没家没业的，你真要去的话，那回头嫂子不得跟你急啊。
2: 一辈子警嫂了，她懂。
3: 行，欢迎老马同志加入我们412专案行动组。廖哥，咱俩一块儿呗。
1: 石头，这事儿不是一时半会能查清楚的，别给大家添乱。
2: 是，我退休了，我有的是时间，他们仨有自己的事儿干呢。
3: 我这不是想着咱们三大队又能一起。
4: 我也去，正好这两年没休过假，把假都攒到一起用了。其实我上次就想去，当时有点犹豫，我这次不想后悔。
5: 我可能得回去跟我媳妇儿商量商量。
6: 什么都听媳妇儿的吗？爷们儿都有点爷们儿。

0: 样。
1: 老刘，别听大明。
2: 哎，媳妇儿，我开会呢啊。哦，我知道，接孩子嘛啊。好好，我先挂了啊，挂了。
1: 你们俩就忙你们的事儿吧啊。这边有老马跟我们几个够了。
3: 现在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啊！哎呦，平时都是我给你弄好了洗脚水，看好几遍都不来，今儿这是不对，你有事儿？
2: 没事儿，我就是想关心你一下。
3: 我记得上回你给我洗脚是石头吧？石头借钱，说吧，这回谁又借钱？
2: 跟钱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就是想关心一下你，我想跟你请个假。
3: 请什么假？
4: 你要不同意我去呢，你就当我没说啊。
3: 我知道这件事情堵在你们心里挺久的了，虽然这些年
4: 我就觉得啊，这就是我们三大队的事儿，要说拔这根刺儿，我们就一起过去，一起把这个刺儿拔了。
3: 我能理解你，你说我不能同意。
5: 这块石头在街上出现过？
3: 对，2008年3月。
5: 2000年，2008年，这个王大勇够能忍的。
6: 程兵说有可能就脑过很多手了。看这儿，咱要不要给那个街城局发一份协查函？
5: 算了，你现在去一趟。
7: 干嘛呢？
8: 拖地呢，别的活我干不了，还拖不了地了。这什么？

0: 那人去不了，出点钱呗，穷家富路嘛。也不知道这次他们要找多久呢。
1: 艾文，你这是唱哪出啊？
0: 怎么，不要啊？那还给我。
1: 那我去，明哥，谢谢你啊。
0: 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去？
2: 替我谢谢弟妹啊，这钱算借了，后面慢慢还。
3: 不骂我吗？你们在外面用钱的地方多，
2: 也不够再给我打电话。够了，放心吧，肯定够。
4: 哎哥，别人也跟咱去啊？
2: 你这是？
5: 我出差啊，你们提供了线索，我们肯定要去查呀。
6: 肯定是潘大海自己不好意思去，派你来的哈。
5: 他哪有时间啊？这些案子多着呢。
6: 啊，对对对，人家现在是潘支，忙。
7: 哎，也挺好啊，公安机关的专业力量和咱们人民群众充分结合。
6: 好，这以前是咱三大队的绝招啊，只不过现在掉一个，咱们成群众了。
7: 哎，小徐也来了。大亮，大亮。
8: 哎，程大，程大，撂下钱了不到。
2: 没有程大了，别说程大。
4: 不是廖哥，我可没买你票。
8: 票，
7: 咱有啊。你媳妇同意你去吗？啊？哎，说实话啊，是不是背着你媳妇偷跑出来的？
8: 我在我们家还需要偷偷摸摸吗？啊？
7: 咱得大大方方的。
6: 真的假的？
7: 这次啊。我一说这事儿，人家陈秀丽立马就同意了，这票都是人家给买的。
2: 那你饭店怎么办啊？
7: 不耽误，我现在找了个厨子。
9: 来到 K473次列车的旅客，准备检票了啊！
6: 都来了，
2: 走了，
6: 走了，旅客。
7: 啊，回去吧啊！
8: 伺候好你老婆啊！
3: 小人得志啊！照顾好啊，你最细。嗨，
8: 你回去接孩子吧，
3: 注意安全啊！嗯。路上
6: 走了，领导。

0: 哎，这儿。哎呀，不是，你们哪个车厢啊？
1: 我是六车，你是几？你几？
2: 我七车。哎呀，我不坐，站会
0: 儿。不是，你们早说，咱就一块儿买票多好，还能坐一块儿。
1: 这不也坐一块儿了吗？
3: 你想想，下车以后怎么办？你没想法？
0: 你炸呀！
4: 我
5: 什么情况？
4: 你
5: 怎么来了？
6: 没有我，三大队还能叫三大队吗？
0: 我就说咱三大队上不了吧？哎呦妈呀！
7: 吓着孩子！你猜我现在在哪儿呢？
8: 少来这套！干火车来了吧？
2: 我就知道会人财两空。
7: 话说的怎么叫你人财两空呢？斌哥说了，那个钱啊算我们的活动经费，然后到时候还咱啊。还有，我过去以后办完案子，我第一时间往回走，好不好？抱歉啊，媳妇儿，家里现在你先照顾一下啊。
9: 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儿子看我照片，他不信，他说跟现在街上警察穿的衣服不一样。
2: 这一句话，
9: 你说
2: 你给我平安回来。

0: 事儿一直也没办利索，他心里一直也不踏实。
1: 我是不会让我爸给你踢这个价的。
2: 老婆，老婆，我其他的事儿我都能听你的，但这事儿不给价我也得去。
1: 你要去，我们就离婚。
3: 说实话，
4: 你媳妇真就这么痛快同意你去吗？
2: 必须的。
3: 行了吧，你别忘了啊，来三大队之前我干预审的，老实交代。
2: 好。
3: 好吧，我交代。一开始他确实没同意。
5: 你把我娘俩当什么了？你把这个家当什么了？平时你们吃吃喝喝的也就算了，那是你们兄弟间的感情，这事儿冰子要是还招着你去，我绝不认他，以后来都甭来。
0: 你不能把这事说到人冰子头上，这是我自己要去的。
5: 咱都这岁数了，过几天踏踏实实的日子不行吗？
0: 小林，我知道你心里的苦，但是你知道吗？王大勇这事儿，就是扎在我们三大队所有人心里的一根刺儿。那脱警服那年，就想着接着去找王大勇，但那个时候儿子还在上小学，身体又不好，我放心不下。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咱儿子上大学了，饭馆的生意也稳定，我就觉着我的时机到了。这次要不去，我是怕我这辈子都没再有机会了。
6: 第二天他就给我买了票，还给我收拾了行李。
7: 老六，咱去可以啊，前提是不能伤了家。我亏欠你们的已经太多了。
3: 斌子，没有谁欠谁的。这也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
8: 是，说白了啊，这我们大家伙心里面都憋着口气。
9: 小杨，咱们俩跟大廖他们还不一样，最起码咱俩还继续穿这身警服啊。可是退休那一天，我这身衣服一脱了呀，我突然意识到这辈子再也穿不上了。我媳妇理解我，她跟我说：“老马呀，有些事儿趁着有力气，该了了就去了了吧。”我就来了。

咱俩先去唐胖子说那个周老板那儿啊。老马，你们去找个旅馆先安顿下来，别挑太贵，便宜点。

0: 应该就是这一块，洗罗兰，很可能是玻璃桶的。当时我和老钱厂一起收的吗？价格都谈好了，突然联系不到货主，我估计啊，就是被截胡。
1: 截胡什么意思？
2: 就是说呢，很可能被人高价买走了。
3: 这里做翡翠生意的人很多的，大老板也很多，
0: 身家几亿、几十亿的大老板，怎么可能亲自看很多石头了？
3: 就有人专门做中。

0: 中介生意呢，当时带货主来的，就是一个中介。那您看一下，货主是这个人吗？
1: 不是我。那，
0: 哎，那你们记不记得那人长什么样啊？
1: 应该不是做我们这行的，也不像是做大生意的。
2: 哎呀，
1: 抬个眼，别老这么
2: 害我。
0: 老里老气。哦，对了，听口音像是东北那旮旯的。
3: 是啊，阿威，也不要灰心了、啊。只要这块石头还在结城，迟早会出现的。不过呢，要考验你们的耐心哦。
0: 是吧？
4: 耐心我们肯定会有啊。二位老板，只要能找到这块石头，佣金绝对少不了你们的。
5: 我今儿算是开了眼了，那翡翠市场那么大，随随便便一破摊位摆块石头都几十万上百万呢。
6: 界城这个地方是全世界最大的翡翠加工和销售中心，咱们今天看的只是九牛一毛。
0: 你这调不出来别调了、啊、想看去我屋看。
7: 饭到了，来。兵子，这房间怎么样？
8: 这四人间80，标间只要60。
9: 我是服了这大料了啊，太能砍价了，生生砍下去1/3，老板娘脸都绿了。
0: 今天先对付一天吧，明天
10: 好大酒店。
11: 哎妈，你都急到了。
0: 哎，人，
12: 喂，
13: 下一个。

0: 啊，你看啊，
1: 你别动，什么意思？还是不行呗？
0: 这不符合我们老板的要求。
1: 这几天我前前后后带了好几次料子过来，看一眼就丢一边儿。你们他妈的逗我玩呢是吧？
2: 不是，你说话给我干净点啊！
3: 哎，做生意和气生财，兄弟，几千万的生意啊，我的新老专家了。
1: 狗屁专家，他长狗都不懂。再说我调货不要成本啊？啊？
3: 我知道要成本，你只要找到我想要的那块料，我保你赚钱。
1: 这钱我不赚了。我看出来了，你们压根没打算真买料。这几天我不能白忙，20万辛苦费，要不你们走不出阶层。
2: 来，我看看我们怎么走不出去啊？
4: 石头，
1: 呀，屋里还藏俩。比人多是吧？叫人。
3: 冷静啊！这屋砸坏了，赔不起。
1: 我赔得起。
4: 把门关上。
3: 我给你点脸了是吧？
5: 听说你们这儿烧原石。
1: 出去等着去，没谈完呢。
6: 等不了，要不你先让让。
1: 你知道我谁吗？敢这么跟我说话？
6: 爱谁谁。
1: 料子装进来。
3: 你让我指一个来，你指一个。
2: 哥，
3: 干什么？
2: 我指我？你指我行，那他凭什么指我呀？
1: 他们肯定不是找石头这么简单。
7: 我们确实有点想当然了。之前那周老板说的没错。你真要收到这么好的料子，第一不会张扬，第二不会轻易出手，另外经过刚才那么一出，咱们在圈子里的口碑也不利于我们后面再开展工作了。
3: 这事儿肯定得传出去啊，关键又得换造型啊。
8: 那我还能当老板吗？我这刚找了点感觉。
9: 那不行，为你这点感觉，一天2000多的房费出的我

0: 都肉疼。
1: 要不是你出钱，
0: 那我还是会计呢。
2: 要不咱们一起回宁州吧？
3: 那哪行啊，咱们好不容易凑齐这么一回，要是再查不出个子丑寅卯来，回去不得让潘大海笑话死啊。
1: 要么这样，咱们租个房子住啊，一来是省钱，二来也是方便我们平时开会。
4: 哎，好，
1: 可以。
5: 如果遇到什么紧急情况，就和阶城市局的同事联系，他们已经知道你们在找这块原石，我报备过了，你们是在配合我们工作。
4: 好，我谢谢你了，你就踏踏实实回去吧。
5: 我怕你们。
4: 你就放心吧，他们都是当过警察的人，知道边界在哪。
5: 我说的是你。
6: 这个房子是80多平，然后南北通透，因为是老房子呢，价格也不会很贵。
7: 说得挺大。
6: 你们是这么多人住吗？
7: 啊，那对。
6: 那身份证需要去登记一下的。
7: 啊，那倒没问题。那个，价钱能不能还再便宜便宜啊？
6: 业主报价1500已经是最低的了。

0: 我之前教你那手机 QQ 你学会了吗？哥
1: 学会了。
0: 那你倒是跟彤彤联系啊。
1: 他快高考了，他妈不会让他上网了。
2: 总会有上网的时候的，你给他留言他肯定能看见。
1: 我就他一普通网友，他都不知道我是谁，我跟他说什么呀？
0: 你知道沟通最关键的是什么吗？是得有人说话。你把手机拿出来打开。
1: 就这个吧。
0: 咱闺女这格局可以啊。
1: 怎么了？
0: 你看她这 QQ 签名，不念过往，不负当下，不惧未来，够意思。你想好怎么跟她说了吗？
1: 我再想想吧。
0: 行，那你先想着啊。
3: 咱啥时候开会啊？
1: 打完电话了
3: 啊？
1: 来开会。
3: 哎，开会了，来，老斌子，老徐
4: 啊，来了，
3: 老马
5: 来了，
3: 来来来。
1: 好，我画标记这几个区域啊，都重点区域，都是翡翠加工的集中地。周边呢，零星呢也分散了几家，咱们可重点区域先排查，排查出一家来，这老马呢汇总一家。
0: 行，正好我联系一下佳佳。
1: 谁是佳佳？
0: 就今天那个房产中介那小姑娘，她不本地人吗？问起来也方便。
1: 行，石头思路没毛病啊，有个本地人带着，能节约不少时间。
3: 挺好，你这是公司两不耽误。
0: 我真是为工作。
1: 哎呦，信你。
6: 我昨天晚上在床头放了杯水，早上起来怎么没了？
7: 我喝了，这家咸菜吃的太多了。咸，今天跑龙城啊，时间紧，任务重，抓紧的。
6: 哎，你们闻着没有？这屋怎么老有一股臭豆腐味啊？
7: 石头没洗脚。
0: 我洗了，哥。
6: 洗什么了，哥？你再不洗脚，出阳台啊！
8: 你作为这个厨子，你上完厕所不洗手，你有点知道的吗？
3: 不干不净，吃了没病。
8: 太恶心了！
9: 我有条内裤找着了。
8: 嗯，你好好找找呗。
9: 那是不是你们谁穿错了？

0: 喂。
1: 手，我给打电话怎么了？斌哥，我在小区门口的街心花园，你过来，你亲口跟徐志平说，
2: 让他回去跟我离婚。

0: 拼拼棒价拼，
1: 5月23号到24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棒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小郭，什么时候到的？
1: 宾馆。咱别在这儿坐着了啊，再回屋说去。小徐，把箱子递你。
2: 不用了，宾哥，你就跟他说，让他跟我把婚离了就行。你是他大哥啊，你说的话他都听。
1: 因为咱别说气话。
2: 我可没说气话，他连工作都辞了，我怎么跟他过啊？
1: 怎么回事？
2: 行了，宾哥，他怎么回事你心里应该清楚。你就让他跟我回去离婚，他爱怎么跟你们混就怎么跟你们混啊，我也管不着了。
3: 你有完没完啊？这件事情跟宾哥他们没有关系啊。
2: 那跟谁有关系啊？跟我吗？我让你辞的职啊，徐志平，你摸摸自己的良心吧你。
1: 弟妹，你消消气儿。他辞职这事儿，你今天说我才知道。你放心，我一定不会让他把工作辞了的。你回去收拾收拾，赶紧跟着小郭回宁州。
4: 我不回。
1: 不是，你心里怎么想的呀？
4: 林哥，你别管了，我能处理好。
1: 你就处理成这样，你处理好。小郭，你看这样好不好？咱们那个先回驻地，让大家伙一起劝劝他。你放心，一定让他回去跟你上班。你别杵那儿了，把行李拿着走，也没多远啊，我带你过去。这边来。
5: 郭，我再给你出一题啊，你这个肯定猜不着。问，忘情水是谁给的？
6: 你这题太简单了，刘德华给的呗。
5: 错。啊哈，啊哈，给我一杯忘情水。
6: 哥，实在受不了了，我们俩的笑话都快讲完了，这不行，他听不进去呀、啊。
1: 大象放冰箱里分几步也说了？
6: 说了。
1: 那树上七个猴，地上一个猴吗？
6: 没说。我去呀、啊！树上七个猴，地上一个猴，一共几只猴？
1: 对。
6: 几个猴来着，哥？
1: 你管几个猴？你问他呀、啊、你。

0: 一个，说树上七个猴，地上一个猴，一共几个猴？
1: 爱几个猴几个猴。
2: 哎呀，好了，菜齐了。
3: 来吧，
2: 来来来来来来。来，
4: 我们热烈的欢迎小郭的到来。哎，第一个来探亲呢，
2: 是，
4: 一路辛苦了。小学，明天啊，在街城陪着好好玩两天啊，然后踏踏实实回去上班。
2: 是是是，
4: 我们就提前为他送行了。
2: 是是是是是是，
5: 兵哥，我
6: 兵哥话没说完呢。
4: 来吧，那个，大家一起喝一口。小徐，小徐，来的时候一再强调，不能影响工作和生活。你现在的心情我们都可以理解，但是不能这么干。
2: 徐啊，别那么倔啊！大家伙都说那么多了，你再好好想想。我不走。
4: 这不是在征求你的意见。石头，给他们订票。
7: 哎，我不需要。

0: 琳娜，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但我真的受够了这种以爱之名。你不嫌弃我是农村的，也不在乎我之前扒了警服，就连父母反对，你还是义无反顾地跟我在一起，我真的很感谢你。也是因为这样，我慢慢地习惯了去屈从，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你不让我做我就不能做。我什么时候能有点自己的想法？
1: 我
0: 还有你们，王大勇是你们心里的刺儿，难道我就不疼吗？现在你们让我走我就走，我就该这辈子听你们的吗？

0: 行，弟妹，不生气啊。那那臭小子就是没想明白是吧？回头我们收拾他啊啊！没事没事没事。
1: 小徐，小徐，你给我站住！把心里憋屈都说出来了，心里好受点没？
2: 没有。
1: 所以啊，这说明真正的问题不是你刚刚说那些啊。我刚出来的时候，跟你在喜事行第一次见面，我就发现你的心思特别重。你以前不这样，你跟小郭的很多事儿，我也不方便问，所以我也不知道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今天我算明白了，问题不在小郭和他的家人那儿，而是在于你自己。因为小郭他们家家庭优越，你就觉得你自己攀高枝了。
2: 本来就是，我就是一个卖保险的，就是因为他爸是公司的大领导，我就能成为一个部门的主管。可别人谁不在背后议论啊？我都跟他说过很多次，我不想靠他爸，我只想靠我自己。可每次说完还是一切照旧。
1: 所以你们之前原本平等的状态慢慢变得不平等了。
2: 是。
1: 小徐，其实你小郭没有变高，是你的敏感跟不自信让自己变矮了。
2: 可能你说的对。
1: 当然，根源就是当初我打了王二勇那一拳。
2: 林哥，跟你没关系，是我自己。是我想把这件事情做完，了我自己一份心结。
1: 不惜跟小郭离婚。小徐，彤彤他妈当年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你们这些人啊，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总是说不惜一切代价，不惜一切代价。可你们有没有？

0: 不像话，那个代价到底是什么？小徐，以前我们身上穿着警服，担着这份责任义不容辞，现在我们不一样了，我们现在最大的责任是好好生活，生活中不仅仅只有我们自己，还有我们身边那些爱我们的人和我们爱的人，我们不能再用他们为代价去换任何事情，他们已经为我们付出太多了，
1: 所以我只能选择放弃，是吗？
0: 这怎么能叫放弃呢？我们在这继续查，有什么情况肯定第一时间告诉你。我看得出来，小郭他是真的在乎你。
2: 丁哥，丁哥，我能和他说几句吗？我想单独说几句。
0: 啊，可以，当然可以。小郭不容易啊，别吵，好好说。
2: 你刚刚说的是真的吗？这么多年你一直都在忍，其实我能感觉得到这些年你不快乐，可是我以为我把我最好的东西都给你，你就会好起来，可是我却忘了你需要的是什么。
1: 我从小就很骄傲啊，我会读书，很聪明，我也从来不会因为自己的出身感到自卑。可是当我聊警察之后，我就觉得只剩我骄傲的那根骨头别人打大了。在别人眼里我就是叛乱高渣。
3: 我不要在乎别人怎么说，你知道我不在乎这些啊。

0: 来，斌哥，
1: 小徐，他不辞职了。
0: 哦，好。
1: 他也先不回去，我先自己回去给他办停薪留职，等你们的事情忙完了，他再走。
0: 好，那好啊，来坐坐坐，
2: 坐坐坐坐坐。
0: 石头，你去给订个宾馆啊，费用从咱那个经费里面出。
3: 哎，
0: 然后这几天让小徐陪你玩几天，就当旅游了。
4: 哎，不用了吧，斌哥。
5: 哎，什么不用了？这是组织上交给你的任务，必须要陪好，
4: 保证完成任务。
0: 行，那你快到了跟我说，我去路口接你。
6: 有人收吗？
2: 一万左右。
7: 一万太少了，两万。
2: 两万来，可以。给你，
6: 干啥？
2: 哎，
6: 钱来了啊！老板，我再开一块。
7: 大哥，您别开了啊！您都开了三块了，你这老板得骂死我。
6: 你这石头不就是让开的吗？是不是？
8: 肯定要开。
6: 我选这块，
2: 这块对，
6: 这个多少钱？
7: 三千五。
6: 三千五，我觉得这一块啊肯定能中，有人跟我一块赌吗？兄弟，
2: 我来了，好好来，
7: 来，一千七十万，
6: 来，

0: 问题。
1: 还不信了，这样老板，我自己再开一块，3500，我开这块。
2: 别，这块五
1: 开，
2: 这块5000，
1: 5000就5000。哎呀，开
3: 啊，好，
4: 有这块，
1: 我还真不进这个邪了。
0: 只要是他自己开的，都能处理。
5: 都是骗局很多的，我们走吧。
0: 再看看。
6: 这段时间大家感受都差不多，有的人愿意跟我们聊几句，但大多数人警惕心理还是比较强，所以没得到太有用的线索。
7: 哟，买了。
2: 来都来了，我怎么得买？
8: 有什么想法啊？
2: 水太深了。
7: 我看了，咱们这内行人就喜欢跟行内的人做生意，这外行人就是看看热闹。
8: 是啊，而且这儿里全是土豪，他专门骗那些不懂行的人买石头，我们几个就遇到三四起。
1: 我们得赔死他！
8: 你看，
5: 说对了。
1: 看来我这个手气啊还行啊。这样，兄弟，敢不敢跟我再赌一块，把你亏损的补回来？敢吗？
4: 行，我再信你一次。
1: 3500，咱开这个了，好吧？
4: 开。
1: 来。来，放心，信我啊！来来来来，来开，放心吧，没事儿。兄弟啊，你这个运气太差了。这样，我自己来啊。我挑这块。哎，
9: 这块我开。
1: 这是我挑的啊。
9: 我先拿起来的。
1: 哎，老板，你看这。
10: 弟，这确实是坏规矩了。这块石头确实是大哥先选的。
1: 对，这是我。
9: 那谁让你手慢了？我先拿起来了。
1: 岳哥，打开。
10: 弟，这石头可贵啊，你别选这个，
9: 我就愿意玩贵的。你就说多少钱？
10: 12000的。你这样，你别要这个，我白送你一个，行不行？
9: 我就切这块，切。
10: 那您是刷卡呢，还是现金啊？

0: 谢谢你啊，帮我省钱了，帮我省钱了。
1: 哎呀，你是不让你开，不让你开，你非得开，你开什么狗屁玩意儿？
2: 你们社区玩我。

0: 人石磊什么关系啊？啊，
1: 以前是同事，现在是朋友。嗯，说起来啊，咱们都是同行，我二级警督退的休。哎呀，这派出所工作这么多年，这一回到这个环境啊，就觉得特别的亲切。
2: 石磊跟您是同事，
1: 是
2: 那他
1: 啊，以前我们都在一起，宁州市局搞刑侦的。
2: 哦，你好，你好，同志，
1: 你好，你好。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3: 没什么大事，对方说他切了会原始不认账，还动手把人给打了。
4: 啊，同志，你觉得这事儿怎么处理比较好？
3: 这种事情啊，就跟买古玩一样，自己看走了眼，只能认。这买原石的钱恐怕是拿不回来了。
2: 嗯，接下来咱就等看对面。

0: 没事，别害怕啊。
1: 也不知道那个人受伤重不重，有没有事啊？
2: 进来吧。
3: 能有什么事儿啊？一看就装。
0: 敲竹杠都敲到我头上来了，活该他们折。
4: 那就看看谁先折。
2: 抓住这个态度吧。

1: 他处理，同意，我们同意调解。
2: 人都被打成这样了，怎么调解？是这样的，你看我们来是解决问题的，他不是制造问题的，是不是？当然了，这小子打人肯定是不对的，那我们替他向你们表示道歉啊，对不起，对不起。你看这个原始的钱也出了，他还亏了不少钱。
1: 那这事儿的是不是就……这话我就不爱听了。什么叫他亏了呀？是他自己运气不好。再说了，他要开出个玻璃种的话，他也不能跟我们分了，对吧？调解也行，10万。你想钱想疯了是不是？当然了，这个以案赌服输嘛，这道理我们都懂。你也放心啊，受伤者的医药费。
2: 我们肯定全出1分钱不差，但是这10万块钱有点离谱了啊！那离谱，咱们就别聊了，好吧？
3: 肖书记啊，你到我们这儿来不是一次两次了，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啊？
2: 张所，我们是合法经营，他把我弟弟打成这样，您可得主持公道啊！
3: 这伤情报告已经出来了啊。 轻微伤都够不上，至于你那是不是合法经营，得回头调查清楚了之后再说。你也需要有心理准备啊。

0: 哥，咱怎么能就这么认了呢？那你想怎么着？在里面待着，留个案底。
1: 你还知道他们是一伙的呢？啊？这当你都能上？
2: 以后出去别说自己干过刑警啊！截止到今天下午，咱在结成一共28天，总共支出28,713.48，还掉老马替石头出的3万调解费，咱现在还剩下21,286.52。
3: 我那钱你不用管啊，
2: 就算你那钱不还，按照目前咱们的平均每日花费。
3: 咱最多还能坚持37天。
4: 马叔，那钱是我欠的，明天我就回宁州把房子卖了。
5: 那房子是你爸妈留着给你娶媳妇儿的，你姐还住着呢。怎么的，想让他们骂我们三大队偏僻把窝都卖了是吗？
2: 别瞎，石头也是好心是吧？
5: 石头不至于啊。我还有点私房钱。
4: 我这还有3万多块钱的积蓄，我也可以全都拿出来。
3: 那也不够，就算是加上你们这几万块钱，咱们只多再坚持个把月，而且目前这案子到底能查到什么时候，咱谁也不知道。现在就是个无底洞。实在不行就省着点花呗，是吧？能多坚持一天是一天。钱不是省出来的，啊，这节流不如开源吗？
6: 咱们能不能找一个既能查案子又能挣钱的活儿？那咱们都得去找份工作吧。
3: 那不行，找工作谁查案子啊？杨哥，我有一个不太成熟的小想法，咱们开一个只有晚上营业的大排档，白天查案子，晚上开张。

0: 那厨师嘛，咱们都可以当服务员，晚上摊一支，晚饭都解决了，对不对？还能挣着钱，何乐而不为？成不成？
1: 不成。
2: 开店哪有那么简单？找地儿、房租、水电、城管、防疫、卫生，这都是事儿。
0: 你怎么那么下头呢？你说一个什么行的，好吧？你说一个。
1: 我倒是觉着开一个大排档是个思路，但是咱们得往深里想一想啊，能不能借鸡生蛋，借地儿发财啊？
0: 老马，你把话说明白了。
1: 咱们找一个生意一般，但是地段要好一点的这么一个餐馆，而且这种地方手续齐全，省去咱不少麻烦，跟他们合作啊，分享利润，分担房租。
3: 老六，那你觉得这事能干吗？
2: 就这么说，能干。
3: 那就干。石头，我给你个将功赎罪的机会啊，你给那个中介小姑娘打电话，让她帮忙找一找，最好在原石市场附近有没有开大排档的地方，她是当地人，容易找。
0: 好。
1: 哎，这多好啊，你看齐心协力，群策群力，就没有解决不了的困难啊。
4: 我错了，我给大伙道歉。
3: 哎，咱们都兄弟啊，道什么歉啊？
0: 哎，晚上吃什么？
3: 老廖定了，
2: 小面条吧。
1: 炸酱面啊，炸酱面，
2: 我最爱吃。

0: 一次性杯子，
1: 你看九包，
0: 来来，六包方便筷子，
2: 开始了，
0: 这又开始折腾起来了，不是下午刚谈定吗？
3: 今天得给石头立一大功啊！要不是他跟中介小姑娘那关系，这事儿没那么容易解决。
4: 我俩没什么关系。
3: 行行行行，你自己说自己说。
4: 就是我把咱这情况跟佳佳一说，也是巧了，正好他三姑在原市一条街旁边就有家店。
1: 佳佳那三姑今天看见石头，哎呀，
5: 美叫洗头啊，浪呆呀，我好曾一雷呀、
0: 啊！他三姑看上石头了？
1: 不是，怎么不是？就想让你当上门女婿。
5: 他们家四个闺女，家家是老大。
1: 潮汕这边家里不能没有带把的，石头这条件远远超出人家的要求。
6: 还不止呢，人家姑娘特别主动，一听说咱这事儿就想入一股，说她不想干那个房产中介了。石头在那纠结，我当时就答应了。
4: 人家是真心想帮咱忙。
6: 我觉得他要是真加入了，能解决大问题。
1: 石头，我觉得家那姑娘不错，比你之前的什么这啥那啥都靠谱。
0: 林妹，今天我有个新的发现，就看各种石头看的最多的是切原石的老师傅，就在那里面有很多鉴赏原石方面有一手的。我们把店开在原石一条街附近，肯定有街上的人来吃饭，等他们喝高了，把天聊开了，咱们听到线索会不少。那个佳佳还有他那什么三姑啊，在他们面前得想好一套说辞，不能把咱们的真实目的给漏了呀。
4: 哥，你先看我们弄这个。我本来说呀就叫三大队得了，后来一想就怕那王大勇还留在街上呢，惊了他，大家又说非想要一高大上的名字，就起了一这个。
0: 对，三大队的名号不能随便用。三克友听着怎么那么耳熟啊？
4: 三 Q 嘛，
1: 就会这一个单词，毕生所学。
0: 行，三克友，听好。
3: 哎，你这个跟 Lisa 有异曲同工之妙啊！
4: 你们可千万别再提 Lisa 了，让佳佳听见她跟我生气了。哎呀哎呀哎
1: 呀，倒插门挺入戏啊！没事，石头啊，哥教你怎么软饭硬吃。

0: 这三个小时了，一个人不进。这情况跟咱想的完全不一样啊！
1: 你一个个拉着个脸，像审犯人，人家是不敢进来啊。
2: 不是老马，你别那么严肃啊！
1: 说我，你这不也搭着个脸吗？
0: 佳佳，是不是你们街城这边不好这口啊？
1: 不会啊，我自己就很喜欢吃啊。
3: 要我？哎哎，人没上，你自己先干一瓶。干什么？要看都别着急，新店开张就跟当初咱们蹲守一样，都得沉得住气。大亮，我分析的对不对？
4: 对什么对啊？
3: 哎，你们都闲着干啥呀？生意不是等来的，我和陈秀丽刚干夜市那会儿，全靠他在路边吆喝。
0: 这事儿得吆喝。三克有烧烤摊新店开张，买10串送5串，帅哥，要不要看一下？三克有新店开张大酬宾啊！买10串送5串。10串送5串。咱也别闲着了，
3: 差不下来脸了。
0: 省大，干点你们能干的。是吗？三克有。走。
5: 小徐挺能拉人，刚干保险。来，坐着，坐着。是啊。
0: 来，先吃上。
5: 谢谢。
0: 老板，再来盘酸鸭子。
5: 啊，好嘞。
0: 来，上个大腰子。
5: 好。老斌子。
6: 哎，
5: 三个大腰子。
6: 好嘞。
7: 就5桌，不到10个人吧？啊，忙不远，不错了。最可气的就那对小情侣，一共就点10个串，再加上咱送那5串，跟那坐一宿，我管我就给他们热4回。
8: 我还给热了2回了，哎，以后热多了别跟人上了啊。要我说，哎，头一天开业能有这么多人，不错了。
9: 我吆喝来那哥们可以吧？我大腰子点了6串，结账时还多给了50块钱，算是小费。哎，
7: 行，我第一次听说事业是还给小费的。
10: 小徐，可以啊，不愧是著名的保险推销员，送个撸串也能挣着小费，
9: 再接再厉啊！
7: 你可别闹了，
10: 彩斌，你快点，
11: 扛不进来，
10: 别扶了，快快快！
11: 2根，2根长吧。嗯，哎，小哥5个。哎，来了，你稍等啊。对，来。把这桌子清一下，停一下。来，吃点什么你？先给我拿1箱啤酒啊，然后你帮我叫那个戴眼镜的小哥啊，你帮我叫他过来，帮我点菜 ，OK，
10: 行。啊，行，嗯。这家店的那烤串挺好吃的。那
8: 徐啊，你大腰子又来了。
10: 什么大腰子？上回给你小费那大腰子哥，
8: 人家带了一大桌子来吃饭，点名让你给我点菜呢。去，干嘛不去啊？
12: 吃什么补什么，这叫受不了。
8: 这顾客就是上帝啊！别挑三拣四，快去。不是，关键是，我刚听他们聊天，聊的全是翡翠圈的事。你想想，咱为什么开这三个幺？
10: 就为茶王大人吧。
11: 行了，赶紧去吧啊！争取多拿点小费，这回啊。
10: 小徐哥，加油哦！
8: 去去去去。
11: 然后那个什么，那个羊。

来了，来酒来了，哦，谢谢谢谢，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没事儿，我跟你们说，我能喝那个大腰子两个两。
1: 听人了，不知江湖险恶，
2: 明天更险恶。那大腰子哥约小菊去 KTV 呢，说是叫了一堆翡翠圈的大佬。
0: 那得去啊，你别让小徐一个人去了，去个人跟着陪着。
1: 别看我，我去了谁烤串啊？
3: 哎呀，这我倒是想去，就我这年龄去 KTV 不合适是吧？
4: 我去，有什么呢？什么险恶的局面没见过？

1: 不都是翡翠鉴定师吗？嗯，那你别睡了。嗯，这块石头你见过吗？这有植栽，叶长波。肯定在。嗯。你就伤学院投毒案，尸检结果出来了，死因是二甲基亚硝胺中毒，同寝室的林某有重大嫌疑。
2: 人呢？带回来了吗？
1: 审讯室呢，王峰审着。
2: 行，一会儿过去看看。嗯。他们又在那干什么呢？
1: 听说开了一个夜宵摊。
2: 啊？
1: 啊。
2: 又没钱了吧？
1: 说是这样，方便收集信息。
2: 这他妈的就。
3: 干啥？好嘞，好嘞。这边两瓶啤酒。好嘞，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4: 哎，老板，啤酒。
3: 老板来了，来十个羊肉串。
4: 来了来了。
3: 十个羊串是吧？
4: 来来来，哎，
3: 好嘞，我接着传授。
4: 嗯，好吃。
3: 儿子真懂事。
4: 几岁了？
3: 九岁了。
4: 啊，
3: 咋了？想儿子？ 能不想吗？我儿子从出生就没离开我这么长时间吗？我跟你说，你也不懂。以后等你有孩子，你就明白了。雪儿，千万不要孩子。
5: 减5360，减2000，减38000，减38000，等于28000896.3。这怎么还剩2万多呢？什么叫还剩啊？这是除去咱们这3个多月的花销剩下的纯利润。
6: 等于咱们本金没动，还白吃白住了几个月。
5: 对，
6: 那这买卖干的行啊！
5: 可以，
4: 咱们三颗也要这么干下去啊，能和王大勇死磕一辈子。嗯。

0: 拼拼棒价拼，
1: 5月23号到24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就是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合适。
1: 老板给你200，我给你加50，考虑考虑，
2: 最低600。
1: 都是道上混的，你那块料子也不是什么好道来的，对吧？
3: 再好的料子不变成钱，它就是块破石头。
0: 500，现金。
1: 再加50，300。
3: 兄弟，在捷城我们不收这块料子，没人敢

0: 尸体的肌肉组织和内脏已经腐化消失了，在残留的衣物里也没能找到指明身份的线索。在车内我们找到一张身份证，不过是假的，不确定是死者的还是凶手。不过身份证上的照片跟宁州市局要找的人很像。另外今天上午又在淤泥里发现了一枚弹壳，已经送到技术科做底火撞针痕迹比对了。
1: 剩下车辆查清楚没？
0: 查清了，车主是一个叫吕超的人，3年前因为赌石把车抵账给了顾二强。
1: 跟着晴天的顾二强。
0: 对。
2: 潘志，这城公安局发来一份协查函，说他们在一起命案现场发现一张假身份证，照片上的人疑似王大勇，还发现一枚弹壳，底火撞针痕迹跟98年我们在两个现场发现的都一致。
3: 幸会啊，
4: 幸会
3: 来！哎呀，幸会幸会！
5: 来，那就好了。来，谢谢黄老，
3: 谢谢。倒是，老马，黄老干了，你干了，扔你片天。来，黄老，
6: 再敬黄老，
3: 来，
7: 起。
3: 黄老，来，
8: 您是？这位是这个店的老板。
3: 久仰黄老大名，能来我这小店，我简直太荣幸了。今天这桌算我的啊！哎呦，
8: 谢谢老板，
9: 黄老，原石鉴定界的泰斗级人，80%顶级的原石，那都得是黄老开。
10: 哎呦，那太巧了！
3: 我也做点翡翠生意。哎，那您开过这个紫罗兰玻璃种吗？
6: 何止开过，街上地面上几乎所有的紫罗兰玻璃种，全都是黄总开的。
3: 哎呦，那太好了！那您。

0: 帮我看一看，看看这块料子不会也是被您开出来的吧？
1: 这块料子呀，我还真没开过，但我见过，在刘台翡翠城。
0: 什么时候啊？
1: 2005年。
0: 2005年？您记错了吧？
1: 没错，刘彩的老板晴天是2006年被枪毙的。头年我在他那儿就看到过这块料子。
0: 还是不太可能，因为这块料子啊是我这个朋友的。啊？没听说他2005年来过捷城啊？
1: 就是他，当时顾二强和他老婆爱在场。
2: 哦。
3: 顾二强的老婆是张淑强，我就说这女的不像好人吧。
4: 石道，从明天开始啊，盯死张淑强，看能有什么发现。
5: 之前林队长来的时候啊，给我看过王大勇的资料，所以呢，我一看到这张身份证，我就认出来了。
6: 是的。
7: 死亡时间推算出来了吗？
5: 初步判断呢是2008年4月份这个样子了。涉案车辆经查实是一个叫吴二强的，此人呢也是我们之前一起案子的涉案人员，去年4月份潜逃至今了。
7: 那看来陈平给的消息是准确的。
8: 死者身份确认了吧？
5: 现场没有直接的身份指向，生物检材呢也已经送到了省里面的鉴定中心了，大概是有轮廓心给这个样子了。
8: 刚才说的那个顾二强，家属能联系上吗？
5: 可以。
9: 他们家因为做的比较少，所以工厂啊还是有一定规模。张淑强，这位是我们刑警队的潘队长，有些情况呢还需要向你了解一下。
7: 警察同志，我之前就跟你们说过好多遍了，顾老二的事儿我从来都不掺和，你们要真有本事的话把他抓回来好吧。
8: 他就一直没回来过？
7: 没有啊。
8: 那他走之前都发生过什么你还记得吗？
7: 有人给他打电话说手上有块好料子。
10: 喂，谁啊？也是
8: 哦，要啊。
10: 你在哪儿啊？哎，放心放心啊，不是现金吧？啊，肯定没问题。好，好，见面说，见面说啊。
7: 那个人说，他手上有块价值1000万的紫罗兰玻璃种的料子，350万出，可过2天他又涨价了。顾老二一气之下说要一分钱不花把他弄过来。
8: 一分钱都不花怎么弄啊？
7: 抢呗。他之前坐牢不就因为这个吗？他也没别的能耐。
5: 你继续说啊。
7: 我没什么好说的了，顾老二走了之后就再也没回来，谁知道他在哪个骚娘的家里呢？
0: 潘大海亲自来捷城，说明咱们的方向是对的。
11: 他也可能是过来办别的案子了。
0: 咱们刚找到那张淑强，他就直接过去了。我不觉得这是个巧合。这潘大海啊，一定是找到什么线索了。 大斌子，你跟小徐去找一趟周老板，打听打听那个郭二强。
11: 现在？
0: 嗯。
2: 走。按照张书巧的说法，是顾二强杀了王大勇。
11: 也不是不可能啊。2007年我们办晴天涉黑案的时候啊，有一起命案也牵扯到了顾二强，由于没有直接的经过呀，没等抓他就被他给溜走了。
7: 恩人，你觉得死的会是王大勇吗？
8: 程明他们最近怎么样？
7: 他们白天到处走访，晚上开烧烤店。
8: 他们倒是善于在街头实景找线索。

0: 哎，丁哥，
1: 你们到县城了？
0: 我
1: 知道你们去找张口角了。
2: 我只想告诉你们一个信息，在街城有个人，在2005年的时候见到过王大勇和那块原石。
1: 你和张口角当时也在城。
3: 哎，我是潘大海，你确定是2005年，不是2008年？
1: 确定。
3: 在哪儿呢？
4: 大哥。
3: 哎，好嘞。石头，偷懒都偷得那么明目张胆了，现在
5: 我偷懒怎么了？我偷懒能偷出线索来？
3: 这你滚一边！
5: 别闹了啊！
6: 一会儿潘大海过来，
5: 他来干嘛来呀？
7: 来，先吃着，一会儿还有。
8: 尝尝。
7: 这姑娘谁啊？挺漂亮。
3: 石头在当地找了朋友。
7: 我咋没见蔡斌哥和小徐呢？
5: 啊，他们两个外面有点事儿。
3: 石头，酒呢？
9: 哎，来了，这儿。
10: 我跟怪强不熟的，他们两口子啊，在圈里口碑很差的，老李都是偏财，跟我们不是一步呀。听说去年犯了戏，还跑了。哦，对了。你们一直要买的那块紫罗兰原石，不干净的哦。
11: 什么叫不干净？
10: 我听说啊，前阵子从湖里捞上来一辆车，这辆车啊，就是顾月强的，也不知道这个顾月强跟那块料子有什么关系，反正警察也在打听。
12: 昨天来我店里了，还让我配合辨认呢。来，你们看一看，
10: 这个人呢，好像就是上次你们给我照片看的那位了。不过我跟警察什么都没说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吗？
2: 这街城原石协会的副会长叫黄一涵，是切割和鉴定原石方面的专家。2005年的时候，被刘彩翡翠城的老板秦天请去鉴定了王大勇带来的那块原石。
6: 这秦天2006年的时候被枪毙了，
2: 还有个手下叫顾二强。你们今天见的那个张书巧就是他老婆，当时他俩都在鉴定现场。
13: 我就说这个张书巧不老实，2005年的事儿他压根儿就没提。
2: 接个电话啊！
14: 我来办事。
2: 行，回头再说。啊，潘大海在我这儿呢，不说了。
15: 哎，韩志，你这信息准确吗？
16: 还行吧。
15: 那就好。
16: 打算什么时候回去？
2: 什么时候抓到王大勇，什么时候就回去呗。来，
15: 喝一个。
16: 你怎么就这么笃定王大勇在街上？
2: 因为你们都来了嘛，

0: 前几天捞的那辆车有关。那车是郭二强了。王大勇、郭二强，还有这张书巧，他们三个人之间还有别的关联，对吧？王大勇在街城又犯下命案。
1: 你呢也没权利问，我呢也没权利答。
2: 好，不问了，喝酒来，你喝汽水，我喝酒，干杯。
3: 老板，菜好了没？
4: 来了。哎呀，来了。
5: 菜怎么这么咸呢？啊、老板娘。
4: 哎呀，我看。哎，
6: 姐、哎，姐，没事吧？没事。
5: 怎么回事啊你？
6: 抱歉。
7: 石头，来烤串。哎。
1: 王大勇2005年来的街城，郭二强2008年跑的路，车到今年才找到。说明这3年里围绕着这块石头，一定发生了很多事儿。从目前情况来看，这张书巧是个关键人物，咱们得盯死他。老廖、小徐，你们没跟张书巧照过面，你们接替石头去盯住张书巧。
8: 好。
9: 好。
1: 大斌子，回头咱约那个周老板再聊一聊，看还能不能掏出什么新的线索。
9: 好。那我跟马叔呢？
1: 你们就按原计划啊，继续摸查，把咱们之前没摸查完的地方去收个尾。
9: 行。那我一会儿把佳佳那车想办法接过来，要真有点事儿也方便。
1: 嗯。
10: 齐大队长，我该说的都跟你们说了呀，我还非得去你们那儿干嘛呀？
11: 我们叫你来呀，肯定是有原因的。你要是不想来，那就只能我们去找你。
10: 哎，别，你们这警车往我店门口一行，我还怎么做生意啊？几点钟？
12: 姐，警察还要找你啊？
10: 嗯，如果到了晚上我还没回来的话，你就去找阿光，让他想办法捞我。
12: 喂，
13: 盯着这儿啊。
14: 好。

0: 跟大哥来了。
1: 江树强，你有配合公安机关调查的阴谋？
2: 是。
3: 原系几罗兰玻璃种。
1: 我告诉你啊，
3: 我们是可以找到证人的。
1: 要不要我们找原石协会的黄一涵过来问一问呢？
2: 我确实见过。
4: 那上回你怎么不说呢？
2: 上回你们问的都是2008年的事儿啊，不是没有问2005年的。再说了，秦天不是被毙了吗？郭二强也跑了，他很多事儿也不可能跟我讲的，所以这两个人之间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我也不是全都清楚的。
5: 那这样，你把你知道的，就是关于这块岩石的，跟我们说说。从2005年开始。
2: 2005年的时候，郭二强说他老板准备收一块极品的原石，他说卖原石的人是个外行，而且来路可能不干净，所以就想狠狠地宰一刀。

0: 闲着，不是晚上烤串就白天侦查的。我再辛苦你一段时间好不好？辛苦你一段时间，我忙完这个事儿我就回去。啊？
1: 老马呢？
2: 不舒服，屋里躺着呢。睡了。哥，潘大海给你打电话了。
1: 打了。
2: 那啥意思啊？王大勇真死了？
1: 嗯，死了。

0: 老马、大斌子、石头、小徐，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我可能是病了，只要听到任何跟王大勇有关的消息，我都想弄清楚。这是我的病，我不能拉着你们。这几个月里，我找到了当年三大队一起熬夜办案子的感觉。谢谢你们能陪我走一段，接下来的路我想自己走。
1: 关机。不是，他不是说王大勇已经死了吗？
2: 他是怕拖累咱们。
3: 他又在替我做决定。
4: 可能他是对的，咱们是该回家了。
5: 一晃几个月过去了，啥事也没干，天天撸串长肉。
2: 你说不是呢，你那我这肚子大了一圈儿，是吧？回去有什么打算？
1: 我能有什么打算啊？车都卖了，要不你去你嫂子美容院学个手艺怎么样？我哪干了那个呀？我这手才给人摁毁容了。要不给你嫂子开车？
6: 喂，来尝尝我的手艺。嗯，不过肯定没有廖哥烤的好吃。
2: 我尝尝尝尝。
7: 嗯，哎呀，
8: 不错啊。
7: 嗯，这青出于蓝胜于蓝。
1: 我觉得比廖哥烤的好吃。
6: 好吃就好啊。
2: 别忙活了啊，坐着坐着一块儿。
6: 好，我把鸡翅烤完就过来。
2: 多好姑娘啊，
8: 聪明、贤惠、温柔大方，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啦。
1: 你歇会儿，我来吧。
6: 你会吗？
1: 我不会，你教我呗。
6: 这可不是一时半会就能学会的。
1: 没事儿，可以慢慢学。
6: 你不是明天就要走了吗？
1: 其实我也可以不走。

0: 愿不愿意教我。
1: 那像你这么笨的想要学会，可是需要很长时间的，你要做好心理准备了。
0: 学不会我就不走了。
2: 谢谢你三姑啊，以后三克友交给你。
3: 严毅他们从无锡攻向南京时举行杀人比赛，谁先杀死100个中国人，杀了106个，叶田毅已杀了105个，两人拿着缺了口的军刀相对大笑。日本东京日日新闻刊登了这两个杀人魔鬼的照片。还有比这两个恶魔更加凶残的人，田中军吉。有一张著名的历史照片，一个头戴军帽、身穿白衬衫的日本军官举刀砍向一名被捆绑的中国青年，这个刽子手就是田中军吉。他从南京城南杀到城西，自称杀遍南京城，斩首300余。日军高级将领不仅下达了大屠杀的命令，也直接参与了屠杀。第16师团师团长中岛金朝吾当众以中国俘虏士刀砍下2颗头颅，显然是在怂恿部下肆意屠杀。1937年12月13日上午，日军古寿夫第六师团由光华门与花台入城，将马路上的难民当作屠杀目标。马路街巷之内顿时尸体纵横。
4: 所以近代日本啊，是个奉行准治武士道与现代法西斯结合的国家。日本的军队是个武士道精神和现代法西斯相结合的军队，是一种充满兽性的军队，它对我们中国各个地方的侵略中一直贯彻一种武力征服和恐怖威慑的政策。你如果敢于反抗，他们就要血腥的镇压，就要疯狂的屠杀。当时在南京的一个德国外交官在给他们政府的报告中就指出，在日军南京大屠杀的40多天时间中，这绝不是这个士兵和那一个士兵的个人的行为，而是整个日军部队的集体的行动。
5: 这老房子了，这是过去的老房子了，都是这些都拆迁的了，拆迁的了。石头是我家里的，住的这个地方一直住在这里的。一进来就拿枪，就把我父亲打死，然后就是我母亲抱这个孩子，他就把我孩子就把我妈妈这个孩子枪下来呼呼打死了，打死了，把我母亲呢就衣裳扒掉，日本人就冲到我们房间去，冲到房间以后呢，就是把我这个公公婆婆都在床面前拦到我们姊妹四个女孩子就睡在床上，当然在床上盖着一床被子，我公公婆婆不让，就是基本打死一个，基本打死一个，这样子。这个当时我一在喊叫的时候，他连戳我3刀，这边戳一刀，这边戳一刀，后面戳一刀，当时我也死过去了。
3: 日军进城之初，大多数南京市民留在自己的家里或店铺里，他们不想丢下自己的家园。留下来的人们有不少横遭全家灭门的惨祸，将根福一家9口，父母3

0: 个弟弟，三个姐姐。那屠杀那一年，他只有九岁。他们一家人分头躲在芦苇荡里，不幸还是先后被日军发现后杀害。
1: 我父亲就从1937年那天给他抓走，一抓去就没回来。父亲将被日本人抓走的两天，那天下也发现敌机搞了反抗，他把肠道抽出来，在我13岁姐姐活活地劈掉了。啊，劈掉以后，我们就见到我姐姐的尸体，啊，我姐头子就给他砍了两板子。
0: 南京大屠杀过去77年了，当年的幸存者越来越少。2012年8月3日，一个特殊的幸存者离开人世，他叫赵斌，出生17天就遭遇南京大屠杀，是年龄最小的大屠杀幸存者。在日军暴虐横行的南京城中，有一块3.86平方公里的区域，成为中国难民躲避屠杀的求生之地，这就是南京安全区。日军逼近南京时，南京的外国人大多数都撤离了，只有27个人留下来。看到日军大肆屠杀，这些有良知的国际友人按照国际惯例建立起战争安全区，收容中国难民，阻止日军进入，保护了数十万中国人的生命。这27名外国人中，最为中国人熟悉的是德国人拉贝和美国人魏特林。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在他南京的家中收容了600多位中国难民。二战结束后，拉贝回到德国，日子过得比较窘迫。南京人民知道后，委托当时的南京市长到拉贝家中送去数千美元。现在的南京大学校园内，拉贝故居依然保存得非常完好。魏特林是美国基督会在华女传教士，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他利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保护了上万名中国妇孺难民。他在1937年8月12日到1940年4月的日记中，详细记载了日本占领南京的情形。他写道：从军事角度而言，占领南京也许会被认为是日军的一个胜利，但从道义方面而言，这是失败，是日本民族的耻辱。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持续1个多月后，到1938年2月才见停歇。日军怕自己的恶行散播到全世界，也怕自己国内知道，对随军记者和退伍军人都下了禁口令。日军士兵曾根一夫于1938年回国时就被告诫，有污皇军体面的事绝对不许外传。不过还是有一些日本老兵和日本学者出于良心和正义出来作证，或揭露南京大屠杀的真相，结果他们在日本遭受拒

0: 大压力，甚至死亡威胁。老兵东侍郎出版了日记，惹上官司。日本学者本多胜一把采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经历写成一本书，结果更坏。
1: 会社にはもちろんだけど、私の自宅、自分の家にも来ましたよね。だから私が留守の間に家族に子供の幼稚園、子供が行ってるところまで、小学校まで行ったんだから、それでこれはちょっと危険だと思ってね。それから家を引っ越してしまって、以後はもう住所を公表しないことにした。
0: 滔天罪行是无法掩盖的。1946年4月29日，在日本东京，11个国家代表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在中国、亚洲和太平洋战争中的侵略罪行进行审判，对东条英机等28名日本甲级战犯正式起诉。1948年12月23日凌晨，东条英机等7名甲级战犯在东京朝鸭监狱被执行绞刑。根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条例，作为发动侵略战争谋划者的甲级战犯，由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作为战时屠杀行为指挥者的乙级战犯，作为屠杀行为的实施者的丙级战犯，由各国军事法庭审判。据此，从1945年12月中旬起，中国相继设立9个审判日本战犯的军事法庭。南京大屠杀的主犯之一，日军第6师团师团长谷寿夫，举行杀人比赛的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刽子手田中军吉均被判处死刑，在南京执行枪决。2014年2月，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次会议审议通过，将12月13号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今天，正是战争罪恶的历史，明天，悲剧才不会重。

抗战初期，一场历时五个多月的中日大会战，他再次粉碎日军在中国战场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这场会战波及苏鲁豫皖四省，会战中的台儿庄大捷更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他不仅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也极大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士气。这就是载入中国抗战史册的徐州会战。

0: 塘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1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2: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3: 5月23号到24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2: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4: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0: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您不容错过。近年来，拼团购物越来越受到欢迎，消费者通过团购的方式，能够享受到比单独购买更优惠的价格。比如这次的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原本30万的豪华装修，通过团购半价15万就能装完。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价10万就能装完了。
5: 像我现在我去开始让他一个脚包，我这刚刚好一身轻的，一身紧的。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二十五万重要的。像我现在价格是13万7。
6: 13万7？
5: 哎，
6: 根本13万多，包了啥东西呢？
5: 包了嘛，地砖、地板，厨房脚套，卫生间脚套。
6: 家具呢？
5: 家具嘛，送2只床。
6: 2只床，
5: 33万张，1张3000。
6: 哎，
5: 电视柜，另外嘛，都是的是洗衣机，
6: 洗
5: 衣机，套都是的
6: 热水器，
5: 窗帘都是的，也得物价上去送的。
6: 这个正大家的，我们不要来操心。
7: 装进垃圾袋里吧。
8: 这就走完了，不再玩一会儿吗？
9: 小康，
10: 哇，爸爸，这贵妃床哪儿来的？好精致啊！就是
9: 破损的有些厉害，有没有信心修复它？
10: 有。
9: 就知道咱家的小鲁班靠谱，100多年的老物件，客户指名要你修复。
10: 交给我吧，
9: 那你加油，我就不碍事了。
10: 能帮到家里真是太好了，加油。
11: 小鲁班，给你纸笔。
10: 谢谢。装饰和雕刻这块儿可以找小南帮忙，
11: 还有我们，
10: 怎么能少得了你们俩？
12: 贵妃床的事情安排好了吗？
13: 已经送达。
12: 没有别人知道吧？
13: 已清除了所有关联痕迹。
12: 开启传感器。
13: 已连接，正在接收制作数据。
10: 精神巨献。

0: 检查一遍吧。
1: 床腿部分损坏，床体倾斜，有多处裂纹，磨损。
0: 我好了，
2: 回字纹，我也差不多了。
1: 修缮古物要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原材料能不坏就不坏。
2: 结构也要按照原样搭建，最大程度的做到还原。
1: 开始吧，先把四个床腿拆卸下来，然后是其他结构。
3: 我来帮忙。
1: 拆解完成，我修复床架和结构，回纹雕花就交给你了。嗯，电锯模式，直接在旧物上修复，不容许有一点错误。切除损头坏掉的部分，做成一个破头蝎的损眼，然后切割出一个蝎子备用。将蝎子插入床腿的损眼，保证部件完整。
2: 哦，这个是双层雕刻。加油，我可以。
1: 是时候开始拼接了。
2: 回纹也复刻完成了，分毫不差。哇！怎么了？
4: 非常棒！
1: 小水小卯来帮忙。
5: 来了！
1: 让我们看看修复的结果吧。拼接四个床腿的抱肩锁。然后是独板的床面，散边打槽，加装翘头，翘卷的尾部和边上的围栏，完成。
6: 哦，好舒服，就像睡在大自然里。
1: 爸。
7: 好。太好了，客户一定会满意的。耶！
8: 重檐歇山顶建筑的特征你清楚了？
9: 难道是我记下了。
8: 这可真是个好孩子呀，有颗追求木艺的心。这两个孩子啊，不相上下。

0: 拼拼，半价拼！5月23号到24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3: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4: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0: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1: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2: 5月23号到24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1: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3: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0: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您不容错过。近年来，拼团购物越来越受到欢迎，消费者通过团购的方式，能够享受到比单独购买更优惠的价格。比如这次的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原本30万的豪华装修，通过团购半价15万就能装。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价10万就能装完了。
4: 像我是我去开始让他一个脚包，我是刚刚好有一身新的一身旧的，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二十五万左右，像我新价格是13.7万，
1: 13.7万，
4: 哎，
1: 根本13万多，包了啥东西呢？
4: 包了呢，地桌、地板，厨房脚套，卫生间脚套，
1: 家具呢？
4: 家具们送2只床，
1: 2只床，
4: 33万张，第一层啥机？
1: 还
4: 有电视柜，另外呢都是的是洗衣机、雨衣机，它都是。

0: 十岁起，
1: 十岁起创业都是的，也得五家让去送的。
0: 这个正大教导我们不要操心的，
1: 不要操心。妈，就是我必须找我的，
0: 必须找我的，
1: 是的，晓得，
0: 晓得的。
2: 品牌的话，基本上都是大牌的，像水电管啊，包括板材啊，这种都是比较可以的。家电也是这种大牌子的。
0: 我们的工程质量跟我们的服务态度，你是怎么评价？
2: 都挺好的。比如说几根水管之间的间隔，它会有卡槽给你固定。然后嘛，瓷砖的话，那个师傅也是帮我排板排好啊，然后再铺，不会说零零碎碎有很多小砖给你铺在那边都没有，看得出来工艺都挺好的。像我们上班的话，没有那么多休息天可以跑建材市场，但去他们家的话，差不多我一下午的时间就把全部都选完了，这样的话比较省心省力一点。
3: 拼拼拼，棒价拼！5月23号到24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棒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4: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5: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6: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7: 半价装修团购会是我们一家核心联合马可波罗瓷砖、诺贝尔瓷砖、大自然地板、千年柱地板、九牧卫浴100多家材料厂商共同举办的。我们把所有的装修项目，比如说设计、人工、主材、辅材整合到一起，以拼单的价格让利给我们的装修业主。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只要10万。凡是此次参加半价装修团购会的，只要你通过扫码或者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的业主，我们都是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主卧大床、床头柜、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送给你，包括书桌、书椅、餐桌、餐椅全部送给你。现在扫码报名，除了赠送家具，我们还赠送价值3万元的6大品牌电器。你像海尔双开门的冰箱、海尔洗衣机、创维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热水器，都是免费送给你，名额仅限前30户。
4: 装房子找一家，
6: 装房子找一家。
3: 5月23号到24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好礼三，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万元 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前15户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6: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便宜的装修价格让不少市民朋友都心动了。但是呢，也有部分人担心，这么低的价格，装修材料用的是好的吗？针对这一问题呢，我们专门来到了一家核心装饰，对材料进行了探访。现在呢，我来到了一家核心装饰5000平米的材料展厅。据了解呢，参加此次半价装修团购会，展厅当中啊，我们看到的所有材料通通都是可以选的。那我们现在就去看看具体包括了哪些品牌。

参加半价装修团购会，所有的材料都是咱们国内一线的大品牌，每种材料呢都有多种的品牌、多种的花色可以挑选。原本28至38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价只要10几万。而且范大姐刚刚了解到，只要现在报名参加活动，前10名报名成功的业主呢，还会额外的再赠送价值5000元的全房窗帘，再送10000元的智能马桶，再送10000元的。

0: 定制衣柜，这又能为大伙省掉20000多块钱。所以呢，想装修的业主呢，赶快拿起你的手机扫码报名，先抢名额。只要您报名成功了，不管你最后装不装，都能再送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1: 比较核心的就是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
2: 我感觉整个公司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1: 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沙发呀、茶几呀、床呀、床头柜呀，就基本上就是你日常生活用家具都有了。然后家电这块呢，燃气灶呀、热水器呀、冰箱呀啊，这些呢也都是全部都包在里面。就是对于可能就是我们这种没有时间来工地订工地，可能我们也没有时间去比如逛家具啊，对吧，去逛家电啊，那如果通过这种方式呢，确实就是可以让我们就是说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啊，就达到一个比较满意的一个入住的一个效果。
3: 你认为啊，这个装修了来，你对你家我心这个评价？
4: 升级，升年很满意。我这个房子呢，803高，包括水、电、木工啥玩意，老大电器，觉得加起来，21.0万。
3: 家具有的，
4: 家具有的。三个房间，三张床，咱们床头柜，沙发，茶几，这个里面还有电视机个一个
3: 电视柜啊，
4: 柜，
3: 你包出来都包了包天了，家具都东西了，
4: 对
3: 不对？那么高点价格，你所有的东西质量好不好点？
4: 好点，都是品牌那个什么家具，房间嘛，柜子收纳嘛，蛮多的。对我们也蛮实用的，整体的来呢都是很满意。
5: 这次一家合一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3: 这个房子啊，装修花了有多少钱？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像这个自拔式的沙发，坐着也很舒服，它还可以电动调节的了。再送的家电也是大牌，是吧？创维的，跟那个海尔的。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3: 整个装修过程当中，有没有额外的为你加价？
5: 我开始就担心这个问题，知道吗？
3: 对，
5: 因为有些公司他就是开始给你一个很便宜的价格，但后面装到一半跟你说我要这个地方要付钱，那个地方要付钱，这个真的很烦。
3: 一家行情没有吧？
5: 这个没有，
3: 没有，
5: 确实没有，
3: 没有。
5: 沟通也很好，我说这个地方好像不太好啊，给我修一下，他说可以的。马上修，就是很及时反馈的。你以后有房子还得找一家核心。
0: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6: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7: 5月23号到24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6: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8: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7: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或扫二维码报名。想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红包免费拿，半价装修，二维码扫起来。

0: 拼拼棒价拼，5月23号到24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3: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4: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0: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

0: 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致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拼拼拼，棒价拼！5月23号到24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棒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比较核心的就是能让人看，
5: 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0: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拼拼棒价拼，5月23号到24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3: 宜家核心呢，就是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4: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0: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晚上好，欢迎收看《笑声气象》。今天主打一个不晒不热的阴天，白天最高气温在25度左右，体感舒适。不过这份惬意很快就要被打断，预计夜里起又将转为阴有阵雨的天气。阴雨天气仍将是近期主旋律，雨水会持续再现。即将到来的周末也基本是阴天和阵雨天气，请大家提前备好雨具，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生活及出行。今天夜里阴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明天早上最低气温在22到23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在29到30度。24号阴有阵雨和雷雨，25号阴，有时有阵雨，26号阴有阵雨或雷雨。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明天的生活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 AQI 指数48到72，空气质量等级优到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2级，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7级，人体感觉较热。下面请看部分阵街天气预报。城区阴有阵雨，22到30摄氏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阴有阵雨，23到30度。临空经济示范区阴有阵雨，22到30度。钱江世纪城阴有阵雨，22到30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阴有阵雨，22到30度。临浦阴有阵雨，21到29度。瓜沥阴有阵雨，23到30度。进化阴有阵雨，21到30度。虎阳阴有阵雨，21到30度。岱村阴有阵雨，21到29度。楼塔阴有阵雨，21到29度。和上阴有阵雨，22到30度。南阳阴有阵雨，23到30度。弋桥阴有阵雨，22到30度。弋农阴有阵雨，23到30度。靖江阴有阵雨，22到31度。党湾阴有阵雨，22到30度。所前阴有阵雨，22到30度。崖前阴有阵雨，22到30度。城区阴有阵雨，22到30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公元1792年5月2日，英国汉诺威王朝的第三位国王乔治三世召见了他的爱卿、顾问、前驻俄大使、马德拉斯总督、巴斯勋爵、内阁顾问、白鹰荣誉团骑士、高级贵族、品格高尚而且睿智能干的乔治·马格尔尼。

施行强权政治的乔治三世正处于成功的峰顶，工业革命让英国国力迅速增强，将整个欧洲大陆远远甩在身后，国家发展的强盛态势和海外冒险的收获，让这位国王将目光投向了传说中拥有备受称赞的制度并且极度繁荣的中国。经过反复慎重的考虑，他决定委派马格尔尼作为特命全权大使，带上精心挑选的礼物以及自己写给中国皇帝的信，出使那个遥远的东方古国。他说，大英帝国已经准备好船只去发现地球上的新区域，以增加关于世界的知识，探明各地的物产，这么做都是无私的。他也提到，相隔遥远的国家之间的商品交换是互利的好事，所以这次出使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建立起某种制度，加强中英之间的贸易关系。当然，这也是一国之君向另一国君主发出的一声探寻。他在信的开篇写道，最神圣的乔治三世，承蒙天恩，身为大不列颠、爱尔兰和法兰西国王，是海上霸主，是宗教正统的捍卫者，向中国最高君主乾隆致意，祝万寿无疆。

经过九个月的航行，1793年6月20日，马格尔尼使团到达中国南部海岸。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大量传教士与商人往来于欧洲与中国之间，他们的描述构建了西方世界对于这个神秘国度的最初印象。在这些描述中，中国拥有理想化的社会制度，一群受过良好教育的社会精英作为官员，围绕在仁慈的专制君主周围，他们共同经营着一个巨大而富足的统一体。也有一种声音说，中国并不如想象中那么完美，他们顽固拒绝欧洲人的渗透。马格尔尼的副使乔治·斯当东正是这个观点的支持者，他常常手拿中国扇子，同时感慨着，与英国贸易商接触100年后，中国人什么也没改变，更糟的是，英国却在某些方面产生了对中国的依赖，比如原产于中国的茶已成了英国人日常生活的必须。情绪或许一开始就存在，如同他们完全无法理解来使团船工作的中国人为什么看上去那么相似，连表情都莫名一致。更不能理解的是，所有人看到乾隆皇帝的画像时会立刻下跪叩头。虽然这个动作令英国人感到不适，但此时他们还不觉得这与自己有什么关系。据说马格尔尼完全不认为这是一种礼仪，只是以为他们在亲吻地面。误解可能在这时已经产生。同时代的英国学者大卫休谟曾说过，尽管中国区域辽阔，

气候有相当大的差异，但是中国人在性格上却具有一种强大的一致性。他们说一种语言，通行一种法律，连同情方式都是一样的。日后马格尔尼和他的团员会对这段话有更加深刻的理解。乔仁杰是在3年前补缺代理天津到道院的，那一年碰巧乾隆皇帝来视察，乔仁杰明察陈官，办事得力，给皇帝留下了一个好印象。去年周边闹水灾，每天都有大量逃难的灾民经过，乔仁杰倡议当地官绅捐资，在4个城门外设立粥厂，一方面行了善事，另一方面也让天津城避免了灾民的骚扰，这让乔仁杰在当地官声大振，随后正式受任天津道道台。自明朝永乐元年设立天津卫，天津因其紧邻北京的特殊地位，成了护卫京师的军事要地。但是真正让天津受世人瞩目的，并不是军事，而是商业。天津紧邻渤海，同时还是京杭运河漕船的终点。海运开放之前，运河是南北运输最重要的通道之一，通过河运流通的物资都要在天津转运或者就地买卖，国内重要商品集散地的地位就此形成。到乾隆年间，天津已是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之一。乔仁杰能力并不出众，能在天津任职算是极好的运气。这个原本注定默默无闻的平庸官吏未曾想到，因为这个下午的一封上谕，他会进入史册。这封转自军机处的上谕中说，有一支英国使团为这些要求经由军机处会商后禀报了圣上，乾隆皇帝同意了对方提出的使团船只停靠天津港的请求，并要求沿途各级官员做好相关保障。迎来送往对于乔仁杰来说并没有什么难度，但是精于世故的乔仁杰发现了其中的微妙之处。当时英国人在中国社会的口碑并不好，但是这一支英国使团却受到了最尊贵的礼遇，这只可能是因为皇上亲下的谕旨，可见皇上对此十分重视，自己必须要打起12分的精神来对待这项差事。这一年是乾隆58年，爱新觉罗弘历自25岁登基，如今已是83岁高龄的老人了。祖父康熙皇帝开启的盛世，经由父亲雍正皇帝的经营，在他治下到达了巅峰，国家人口和财政收入都翻了一番，超过了历史上所有的朝代。他还开拓了除元朝之外历史上最大的国土面积，并将所有疆域牢牢控制在手中。乾隆皇帝深信中国是天下最伟大的国家，他对西洋诸国并不陌生。在他看来，这些据说坐了很久的船才来到中国的西洋人跟每年来进贡的贡使们并没有什么区别。对于地大物博并且慷慨仁慈的帝国来说，只要洋人恪守礼仪就可以沐泽恩荣，但如果他们举止失当，就会丧失一应所得。大清帝国并不

在意财富上的得失。乾隆皇帝真正在意的是大清的恩威有没有广布于天下，大清的皇帝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王中之王。要确立这一切秩序，其根本在于礼。基于孔子推崇的周礼而确立的大清通礼中，明确了五种核心礼仪。外国使团来中国属于其中的宾礼，在一个崇尚重视礼的国度，凡事按部就班的操作即可。但此次来访的英国人却频频提出一些不合礼数的要求。乾隆了解情况后表示，既然对方说是为自己祝寿而来，那就好好接待。他们携带的礼物经不起路上的车马劳顿，想停靠在天津港似乎也有道理，答应就是。这是大清应有的气度。在乾隆眼里，这只是众多使团中比较麻烦的一个而已，并没有什么特别。马格尔尼和使团虽然受命于英国国王，但是出使的费用全都来自英国东印度公司，他们垄断着英国的对华贸易。如果使团顺利达成目标，东印度公司会是最直接的受益者。不过公司董事们对此并不乐观，他们反复强调一个原则，那就是无论如何不要削弱或损害现有的对华贸易关系。但是马格尔尼认为国家利益高于公司的商业利益，他的目标是让英国与其他和中国有交往的国家区分开来。他有信心实现这个目标，他相信自己的外交经验，更相信那些新鲜的礼物。这些礼物的选择只有一个标准，就是能引起乾隆皇帝的好奇心。正如斯当东所说，他们希望这些礼物以及礼物背后的科学艺术可以给乾隆皇帝留下更为牢固而永久的愉悦。即便如此，他们还是不断地商议对策，核心在于如何尽可能地绕开那些中方的官员，与乾隆皇帝本人直接交流。1793年七月底，英国使团抵达天津港，这是双方第一次相会，顺利而且愉快。伴着随团乐队演奏的西洋音乐，他们在甲板上一起用餐，两位清朝官员很快就跟英国人熟悉起来，甚至学会了使用刀叉，他们显得随和谦逊而又睿智机敏。马格尔尼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开始。执礼作别时，乔仁杰和王文雄提出希望尽早拿到英王的信函、礼物清单以及使团名册。马格尔尼答应尽快提供，这才是双方相谈甚欢背后的严肃正经事。与英国人的乐观态度不同，乔仁杰在这次见面后反而忧心忡忡。他与王文雄前去拜会使团，是乾隆皇帝钦差内务府官员征瑞的命令，但是征瑞本人并没有出现。他们给马格尔尼的解释是征瑞位居大海，但其实作为钦差的征瑞只是不屑于登船而已。乔仁杰很清楚，登船拜会是礼节，是客套，拿到相关文件才是这个命令的要义。因为此刻乾隆皇帝已经到达热河，那里有一个皇家避暑庄园，应该热河举办的生日庆典上接见他们。
考虑到英国服饰在行跪拜礼时会有不便，所以建议在见皇帝之

前可以把吸扣、吊袜带之类的去掉。即便如此委婉，马格尔尼的反应依然出乎意料的强烈。他表示坚决不会行三跪九叩的中国礼仪，并认定乾隆皇帝更乐意接受鞠躬礼或屈膝礼。他的固执和自以为是让征瑞十分恼怒。这次争执让双方关系迅速紧张了起来，中国官员甚至开始怀疑这支英国使团的来意。乔仁杰越来越意识到这份差事的艰难，他能做的只有尽力搞好跟使团成员的关系，期望他们可以改变想法，恭顺朝廷的意志。但是他的良苦用心对于马格尔尼来说毫无意义。

8月21日，英国使团来到北京。使团一行只有三顶轿子，其中两顶分别给了马格尔尼以及斯当东父子。小斯当东好奇地看着眼前这座传说中的天城。北京与伦敦是如此不同，伦敦道路狭窄，而北京道路宽阔，两边的房子多是低层平房。当然，印象深刻的还有紫禁城，红色的围墙以及那些黄色琉璃瓦。英国人很清楚，这是皇帝专用的神圣颜色。马格尔尼显然无心关注，随着距离见到乾隆的日子越来越近，他的心情也越来越沉重。关于征瑞提出的觐见皇帝之礼，乔仁杰和王文雄又找他谈过一次。他们明确表达，是否跪拜皇帝是件很严重的事情，但是跪拜本身并不难，如果马格尔尼不会，他们俩愿意亲自示范。马格尔尼的拒绝比上一次更加坚决，他表示自己誓死不跪。他暗暗觉得，跪或者不跪，或许并没有那么重要，自己带来的礼物一定会吸引皇帝的关注，到那时一切就迎刃而解了。这么一想，马格尔尼的心情又稍稍舒畅了些。穿越北京城后，马格尔尼和他的使团来到了圆明园。皇帝此前已经决定将礼物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带去热河，一部分留在北京。所以此刻要做的就是把礼物摆出来，决定去留。这么多新奇的西洋物件的出现，吸引了京城里有地位的文人，还有那些没能陪同皇帝去热河的官员，但效果并不像马格尔尼期待的那样理想。据说有一位老太监对英式四轮马车产生了强烈质疑，马格尔尼喋喋不休地介绍这架马车所使用的弹簧的精巧，以及因此而产生的乘坐舒适感，而老太监关心的是皇帝坐在哪里。如果皇帝坐在车厢里，那驾车的车夫位置就比皇帝高，而且还背朝皇帝，如此大逆不道怎么可以。马格尔尼不太能理解这些话，但他明白老太监的拂袖而去意味着他们试图向中国大批量销售四轮马车的梦想破灭了。但他并没有把这个小插曲与觐见皇帝时的跪拜联系起来，他依然没有意识到这本质上

是两个国家制度与文化的巨大差异。对于以儒家文化为精神内核的中国来说，礼制是国家的根基，不可动摇。马格尔尼始终有一个偏执的判断，那就是所有不顺利都是因为个别官员的狭隘和自以为是的决定，皇帝本人一定是不知情的。从来如此，人们只会狂热地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事。实际情况是，大臣们接待英国使团的原则与态度都直接来自皇帝的谕旨。关于觐见礼仪的争论发生后，马格尔尼提交了一份书面答复。他提议让一位身份与自己相当的朝廷大臣在自己的北京寓所中向英王乔治三世的画像行三跪九叩的大礼，这样他本人就可以在皇帝御座前行同样的礼仪。乾隆皇帝觉得这简直是不可理喻，在他的心目中，马格尔尼本身只是贡石，即便是贡石所代表的小国国王，相比天朝的大臣，地位也是更低的。就此可见，英使是一群无知的外国人，不值得特别优待。皇帝的气恼引发了群臣的焦虑，有人建议在皇帝御座后挂一幅英王画像，或许是双方都可以下台阶的方式。那样的话，英使便是对着英王的画像下跪，就好像中国人对着皇帝的画像叩头一样，这既维护了英使的面子，又保全了天朝的权威。听起来有些荒唐，但乾隆打算不计较了。

当乔仁杰把这个方案转告给马格尔尼时，却被拒绝了。因为马格尔尼从不向英王叩头，不要说九次，一次都不会。他甚至不会双膝跪地，除了上帝，对任何人他都不会这样做。这个回答让大臣们困惑了，那英国人觐见国王时怎样行礼呢？马格尔尼回答说，单腿跪地，吻国王的手。

0: 这群人是多么无礼。其他人五体
1: 的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
3: 会的贺信等内容。系列活动昨晚启动，将围绕音乐、美术、舞蹈等特色艺术门类，通过展演展示、师生互访、课程共建等丰富多彩的形式，举办30多场交流活动，促进两国青少年交流，增进友谊。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的专访。阿纳尼期待同中国加强教育、科学、文化等领域的合作，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高风险的红色区域，如有必要，国际能源署已准备好进一步协调释放储备。

0: 本场演出是2026年萧山区文化馆公益巡演的第一场，整场演出丰富多元，亮点纷呈，涵盖器乐、声乐、舞蹈、戏曲、曲艺等多种艺术形式，兼顾经典怀旧与本土特色。活动中发布了林浦镇文明嘉年华5个100主题活动及林浦镇浦南文明乡风带，颁发了浦南文明乡风带共建任务书和文明嘉年华阵地共建伙伴证书，并做了文明观赛的倡议。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第四届环浙步道萧山段徒步大会暨万步有约职业人群健走接力大赛举行，此次活动挑战环浙步道，一路经过林浦老街、浦阳江绿道等点位，在行走中感受萧山的生态之美与人文之韵。大赛分为亲子组和锻炼组。
2: 我们是亲子的，就两大两小的过来一起，沿路风景还蛮好的，然后小朋友一路玩，我觉得就是一种意志力和美景的共同的收获吧。我
3: 带小孩过来呢，主要是让他们体会一下，就是万步健康走路对身体确实都有好处嘛。
1: 据了解，环浙步道是指充分整合浙江省域范围内既有山路古道、景区有步道、骑行绿道、健身步道、县乡村共同道路等资源，构建形成省内城网、省际畅通的环浙步道网系统。本台记者报道。瓜沥雁荡湿地是鸟类的天堂，节目的最后一起去看一下。
0: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1: 再见。

0: 在娘娘庙演出，村里人也都赶去听戏。申群宗觉得是个好机会，应该去推广自己的艺术，让更多人了解他。
1: 你这样是不懂，不搞不
0: 比起秦腔，申秦宗更喜欢陕北民歌。陕北民歌是农民即兴创作的诗歌，只要触景生情，一时兴起，就会放声歌唱。申秦宗偏爱这种豁达自由的方式，他也把看过的戏、听过的评书融会贯通，创造出自己的风格。
1: 下面也穿奏一个，也穿奏的一回也该成。我的车叫我的车上车辆三上好像的一条发后的河马的道路的那盘茶的还有那卖艺的狮子太亮也挖上。
0: 申秦宗最喜欢秧歌，这种起源于逻辑的古老舞种从骨子里契合他的本性。

申秦宗这一生起起落落，小时候家里穷得啃树皮，年轻时当过医生，也干过苦力刨窑洞，最终还是靠种田果腹。他这一生所有的快乐都比不上听书和看戏得到的快乐。对他来说，戏就是人生，唱戏才是活着。

是吗？他这下又叫跳萝卜的哎呀哦哎，老鼠啊胡子狂，出了个闯王来自称，三番在那河南要报答北京城。你们丫头嘿，越州上名字一座城，荆州上名字要马有喜，妈妈一呀哦哎，喜妈大卷下九条萝卜的哎呀哦哎，老鼠啊胡子狂，出了个闯王的自称，三番河南呀报答北京城，你们丫头嘿。越州米子一座城，荆州米子骂西蒙，西蒙家下有九条能，出了一闯王的自称，三番那河南报答北京城。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致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

情，然而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落差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依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4: 家人们，方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5: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6-1号。
4: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6: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7: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8: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9: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10: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11: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6: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4: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6: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4: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就上个礼拜，两个在粪坑拉了个女娃，我一看，那就不是正经的女子，喝的那是站都站不稳。上车之后，我问他：“你去二大啊？”他说：“
1: 随便。”
0: 啊，那就能成嘛？我就坚持了开，我办法嘛，我就上了二环路上冷怂的跑，最后你才开了几圈？
1: 3圈半，100多公里呢。
0: 这车表上娘打的是 speed 多一点，他给我接了1圈，娘娘呀，是大的。

0: 哎，大爸，
1: 嗯，
0: 我们这儿可比你们宁州冷多了吧？
1: 嗯，
0: 一会儿我带你们去吃碗羊肉泡，吃完马上就暖和了。
2: 哎呀，吃饭着什么急？先说案子。
0: 他这个急性子啊，还是没改。以前我们在警校进修的时候，他就是这怂样子。
2: 哪那么多废话，赶紧。
0: 前天晚上呢，有一个出租车司机在三桥拉了一个去铜川的活，刚出城没有多久，这个乘客呢就掏出一把枪想要劫车，这个司机也是个火爆脾气，直接反抗就把枪给夺下来了，这个劫匪就跑了。司机以前当过兵，一看这枪是真的，马上报警了。技术那边把这个检测数据比对上传以后，发现这个枪跟你们那一年的那个案子是同一把枪。
3: 枪上有指纹吗？
0: 有，司机的指纹。他这劫匪呢，还戴了双皮手套。
2: 劫匪样貌特征呢？
0: 我让司机辨认过王大勇的照片，他也不确定。这大冷天的穿这么多，司机也没看见他长啥样子。不过呢，在他们搏斗的时候，司机用扳手往他脸上砸了哈，肯定会有伤。
3: 哪边脸？
0: 左边。
2: 那司机人呢？我见见。
0: 我回头安排哈。现在咱们先去吃羊肉泡。我的好嘞，干活不能喝酒，那咱就喝点饮料。
2: 嗯。
0: 服务员，打五个冰棒。
4: 好嘞。
0: 羊肉泡馍呀，一定要就着糖酸吃，这才是绝配呢。哎，大伯，
2: 嗯，
0: 我听你在电话里说，这把枪在街城还犯过呢。
2: 嗯，前几个月在街城发现一具尸体，根据现场提取的弹头弹道检测，也是来自那把枪。案发时间大概是2008年4月。
0: 这个王大勇也太猖狂了。哎，大凡，你就踏踏实实的，只要他敢在西安出现，绝对把他摁住。哎，对了，我听说你们局当年把嫌疑人打死审讯时那个案子，跟王大勇谁没算？
3: 什么叫把人打死在审讯室呢？那人头上本来就有伤，这真是以讹传讹。
2: 女儿，吃饭。
0: 我们也是听说，这传来传去的肯定变过人。上个月我们省厅搞规范执法培训班，还专门讲这个案子，说其实就打了一拳，结果人死。当年主办警察全都扒了警服，还有那个队长判了十几年，太倒霉了。
2: 等等，你这是给我添堵呢？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
0: 哎呀，我可没有，我就是闲骗。说实话呀，我都替那个队长冤得慌，他也是一心想办案子呢，结果把自己办成了杀人犯。谁啊？
3: 饱了。
0: 喂，现在人呢？好，我知道了，我们马上就会拘留。哎呀，大潘，你真是个福星，你一来人就抓住了。

0: 问你花脸，姓名。人是在河沟里抓住的，估计是这两天排查的紧，他没地方藏了。哎，
1: 赵队，
2: 啥情况？
3: 问啥都不是啊，
2: 来，大白你坐。啊。把刀抬起来，把刀抬起来。

0: 叫大明来，
1: 叫大明来。哦，你还知道是叫啥？你是枪是顺偷来的？
0: 套的。30号，在那儿套的。08年春节前，在东北的一个浴室。
1: 在这儿。
0: 我之前搁那儿上过班，知道那儿的锁比较好整。那段时间缺钱，我就寻思回去整点钱花。

0: 时我也吓了一跳，可是我想想，那偷都偷来了，我也不能再给他扔了。
1: 你用这把想干啥了？
0: 啥也没干呢，就前两天拿出来吓唬了一下司机。
2: 江欢，知道我为什么来这儿吗？我提示你一下，广东，街上。

没想杀他，我就要拿点石头换点钱。一开始我没寻思那个石头那么值钱，直到有一天我无聊，我就寻思看看

0: 很快对方就给我回电话了，他约我去劫车，说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1: 喂，
2: 劫车车。
0: 我当时怕他蒙我，我就留了个心眼儿，我提前一个月去的劫车，我带着那块石头找人打听了一下行情。
3: 800万我搜了，
0: 那可是800万呢。可能这个圈子不大，那个人很快找到了我。

0: 你要是不想要，我再给你加200万，给我吧。
1: 我说我全要现金，他就让我跟他去拿钱。车开到半道，他说他尿急，就下去撒尿去了。

0: 不是故意要杀他的，他当时都把我勒懵了，我也不知道怎么拿枪打死他的。
1: 后来呢？
0: 后来我就想着把他尸体整走，找个没人的地方埋了。路上那个车爆胎了，别人带车全掉河里了。那个水特别深，我还不咋会游泳，我当时费了好大的劲才从那个车里逃出来，命都差点没了。

0: 哎，真以为只是和你们的案子有关系？真没想到把解成的案子还捎带给办了，大白，你真是个福星。
1: 杨公安说人是在车里，但老子来的车里没有原石。
0: 潘志，他有可能没说实话。这样吧，你去趟机场，把这边的情况跟齐队通过，然后再仔细的打捞一遍。
2: 好。
0: 得去趟东北了。

0: 回事啊？有啥话你就直说呗。
1: 孙儿啊，你这是冲着你太爷了？
0: 啊，我太爷都死老多年了。
1: 对呗，他不死你能冲着他吗？我跟你说，你太爷现在不是一般人，让老杨搁那边现在行，知道吧？
0: 那我咋整啊？
1: 哎呀，这事儿这不都有流程了呢，是吧？回来了。
2: 对。
1: 那个今天晚上我上家给你发发功，好好给你破。
0: 哎呀妈，要能破咱现在就破呗。
1: 现在不行啊，时辰不对。
0: 那你说几点？
1: 这个今晚子时鬼门大开。
3: 到那个时候。
4: 胆儿挺肥呀 啊鬼门都往下溜达。姑娘别听他瞎忽悠啊，小心被他骗了。
1: 别瞎说，我唠正事儿。
2: 哎兄弟你咋样啊？找不找这人呢？
4: 不找了，可能压根就没这人，明儿回去了。
2: 不是，再找几天呗，房费我可以给你便宜点。
0: 刘哥
1: 啊，
0: 他要找谁呀？
1: 最早来咱镇上找那二蒙的，说是二蒙捡一个身份证，完身份证那人欠他钱，完乱码七糟给这小一个月来。别找他，人家啥还说你太爷的事儿吧？我就感觉你太爷，哎呀。

0: 你真不礼貌。
1: 不是，行了行了，
2: 再吃口得了。
0: 哎呀，你快点的吧，我都病好了
1: 啊。哎，来拖鞋上炕，
3: 上炕，
0: 上炕，上炕。哎。哎呀，外套没了。
4: 哎，来喽！
1: 哎呀，老爷，
0: 哎，老爷，
4: 哎，要不敢说呀，这猥琐啊！
1: 给我，你看这好，来来来，
4: 谢谢，
1: 谢
4: 谢。
5: 你电话里边说那个盗窃案的事儿，我了解了一下，涉案金额呢不大，总共就千八百块钱，那后来呢一直也没啥线索，这案子就悬着。
2: 现在这浴池还在吗？
5: 浴池在，俺这镇上就那一个洗澡的地方。
2: 远不远？
5: 不远，这总共就两条街，就两步道的事儿。
2: 赶紧吃呗，吃完过去看一眼。
5: 哎，行，顺道啊，让你感受一下这个东北的洗浴文化啊。你们那块儿的都是淋浴吧？
2: 嗯，
5: 俺们这儿啊是先冲，然后呢上里边泡，泡完以后洗，冲过来。哎。

0: 哎呦，你好，你好，你好，怎么这么晚了，有性子来洗澡啊？啊，
1: 我不是来洗澡的，外地来俩同事，问你点事儿。
2: 你好，
0: 啊，警官同志好，我们这儿一直遵纪守法，拒绝好赌毒啊。
2: 不，你说这事儿归卫所管啊。我们来找你呢，是想了解一下2008年春节前在你们这儿发生的一个事儿。
0: 2008年春节前？
2: 对。

0: 跟你说啊，只要在咱们这住的，必须登记身份证，知道不？别给自己找麻烦啊！最近查的严。
1: 欢迎光临。
2: 哎呦，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来，
3: 我看见那门口走一警车，出啥事了？
2: 啥事也没有啊。
3: 真没事啊？你要有事，我换一家洗去了。
2: 真没事儿，就是说2008年春节前有人洗澡丢东西了。你说2008年的事我哪知道？那时候我还没对这个店呢。快快快，拿手牌来。
4: 来，领导，就这屋啊，看看这儿。来来，
5: 哎呀，咱这镇上啊，就是一个旅馆，条件简陋点，要不咱上县城住去？
3: 不用，能睡觉就行，不折腾。
5: 哎，委屈你们俩了哈。哎，老刘，哎，把对面开开，女同志住对面。
4: 好嘞，哎，
3: 魏总，咱还是得想办法把碧池那个以前的老板找着。
5: 我呀，去年刚调过来，很多情况呢不太熟悉。不过你放心，我明天只要打一圈电话，基本上他住哪儿我就知道了。这个地方想找个人不难。
3: 有时候找个人挺难的。

0: 搜大伯，不错，下班了啊。错。
1: 头回来吧，之前没见过。
2: 嗯，第一次过来。这演的不错啊，来的人都记着呀。
1: 对，来这多少都是认识的，我大部分都认识。
2: 你在这干多久了？
1: 那自打开业我就在这七八年了，老板都换两茬子了。
2: 哎，那我给你打听个事儿啊。
1: 啥事儿？
2: 就2008年春节前，2008年那会儿你在是吧？
1: 在。
2: 啊。是不是有客人在这店里丢东西了？
1: 2008年
2: 啊，
1: 2008年都哪能的事儿了？那两年老丢东西，我记不清了。
2: 那时候老板是谁？你知道吗？
1: 老板呢？刘大谈。
3: 那我玩别彩玩输了吧？欠一屁股债，都实在是没招了，然后把这个店不给举行了。
2: 这刘大谈现在在哪儿了？
1: 不知道。啊，大哥，啊。
4: 这此时都快到，这还咋关机了呢？哎，咋回这么晚呢？
5: 啊，去洗了个澡。
4: 哎他妈的！
5: 哎，刘哥。
4: 啊？
5: 就那金达莱洗浴中心，以前那老板叫刘大南，你认识吗？
4: 我太认识了，上学那会儿我俩一学校的，我比他高两届。不过论辈分来讲的话呢，他得管我叫叔。这小子嘛，人还行，就是好赌。我耍不成人那么个玩意儿，玉瓷也整丢了，媳妇儿领孩子跟别人跑了。
6: 哎，妹子，他们家离这儿远吗？
7: 不远，5-6公里，下沟儿一村里。那什么，先吃点饭啊？
6: 直接去。

0: 有人吗？
1: 来了。
0: 啊，谁呀？找谁呀？08年春节前。
2: 来，抽根烟。就过年那会儿。
0: 哎，是有这么个事儿。
2: 嗯，
0: 当时好几个客人的柜子都给打开了，还丢不少东西呢。后来实在没招，我就报警了。
2: 你帮我看看啊，你认不认识这个呢？
0: 这谁呀？
2: 你看看，仔细回忆回忆。
0: 哎，这不丢那老爷们儿吗？
2: 什么丢那老爷们儿？
0: 当时那个丢东西那几个人天天去找我去，让我赔钱。唯独有个女的，就拿着照片，说他家老爷们儿丢。哼，说是怎么着？说在我那浴室洗完澡就没回家。然后我还想呢，我说这他妈的东西丢了你找我，你家老爷们儿丢了也找我？哼，
2: 你认识那女的吗？
0: 不是。估计下边哪个村的，这镇上没见过。
2: 长啥样一人？
0: 长得我记不清了，这都过去2年了。这要不有这事儿啊，这茬我都忘了。
2: 哎，哥们儿，
0: 你干啥的？
2: 哼，收债了。

0: 等等啊！流浪男，
1: 侦办派出所的，找你了解点事儿。
2: 你看一眼，那是这人呢？
3: 哎，刚才还有人来打听过，就拿了这张照片。
2: 谁呀？
3: 我不认识。他说他认识我表叔，那个说找这人要债。
1: 你表叔？
3: 啊，就镇上开旅馆的刘顺。
2: 找你这人长什么样？
1: 你昨晚咋还关机了呢？到子时那会儿刚打电话打不通，
4: 我把手机都给等没电了，你就不能早点儿？
1: 早不了，昨晚上派出所卫所过来了，整俩人，那我不得给你安排板正的吗？要不然你来人，那、啊、回来了，
5: 刚部队的啊，接得住。
4: 他昨天不是说退房吗？
1: 谁到了一天神叨的，不管他。你那啥，你今天手机充完电了吗？
4: 充满了。
1: 那你行，那就今天晚上，就今晚上咱还子时啊！我到时候你给压进去准备好点五谷杂粮啥的，我到时候我过去看看，和你好好破破。就你太严都不是事儿，把手机等我了。
2: 哎，我问一下，你们这儿是不是还住着一个叫程兵的呀？
1: 啊，
2: 他住哪屋？

0: 这么多劫难了啊，居然还能在这儿碰上！哎呀，你说那这不就是缘分吗？是缘分吗？如果不是缘分，那就说明咱们都是奔着王大勇来的呗。 看来我没摸错方向，对吧？行，我不多问。你们什么时候到的呀？
1: 昨晚上。
0: 你说来之前也不打个招呼。啊，对，你们也不知道我在这儿。
1: 别说我们了，现在谁知道你在哪儿啊？
0: 哎呀，这个。 我这条件差了点儿，没吃饭的吗？中午我做东啊，我尽地主之谊，吃个饭，怎么样？啊？
2: 太急了哈！
0: 哎，这儿。
3: 不用这么奢侈吧，这店里都有酒。哎呀，喝就完了，哪那么多废话？
0: 行，我能把你喝破产了，你信不信？那你就喝呀。哎，林颖呢？
4: 就是现在，晚上来先回去。
0: 也不用这么着急吧，你好歹吃完饭再走啊。老潘不是我说你啊，你这领导当的就有问题。
4: 嗯。
0: 太不体恤下属了，光顾着自己胡吃海塞的，你这个，来来来，你来给我吧，酒都不会开。嗯，你还真不能喝。
4: 嗯，为什么呀？
0: 你们不是有五条禁令吗？工作期间不能喝酒。
4: 哎呀，你倒就完了，啊？
0: 那不行，你我犯了错误，那我罪过大了，我这。
4: 我休假。
0: 不是老潘，你可真够鸡贼的啊！你让林颖回去干活，你开始休假了。
4: 我两年没休息了，我犒劳犒劳自己不行啊？啊？你这么多废话了，赶紧倒上。
0: 你这选择休假这地儿也不咋地。
4: 行，来来来，我今天陪你喝啊。来，怎么了？走一个。这慢慢喝挺贵。啊，
0: 好酒，真不错。哎呀，老潘，我刚才心里倒了一下。 咱俩这15年，上一次喝呀是七叔他们家小孙子过满月的时候。啊，给晨晨满月的时候咱喝过。那个时候你从党校刚学习回来，我那时候是干啥？办啥案子来的？那是铁西杀人案。你记性真好。
4: 敬你。老板，你还记得咱俩第一次见面是啥时候吗？碎尸案。那是你刚入警，金叔带你去现场吗？
5: 那时候啊，我就想进屋里看。
0: 你就不让？有吗？有。你要多傲啊！你拉了个脸。<笑>
4: 来来来来来，来，给你赔不是。嗯，
0: 用不着啊。嗯，我不跟你一般见识。嗯，我不像你小心眼儿。
4: 你什么呀？
0: 而且从辈分上来说，你得管我像师叔。

0: 吗？我管你叫
1: 程明，你别得寸进尺啊！
0: 我凭什么管你叫师叔啊？
2: 你师傅谁啊？
0: 周局啊。
2: 我师傅谁？
0: 七叔啊。
2: 周局，你七叔叫什么？我跟你师傅是平辈儿。
0: 行吧，行吧，来吧，来喝酒。
2: 叫师叔。
0: 行了，别闹了，快。
2: 哎，谢谢你啊。
0: 嗯，
2: 这么多年没少替我照顾七叔。
0: 七叔啊，一直把你当亲。
2: 对不起，七叔。
0: 是我对不起你们。你说要不是王大勇他们从我手底下跑了，啊，能出后面这一堆烂糟事儿吗？还有你出事的时候，你说督察处问我，
2: 哎，不提这些啊，不提。老潘，这事儿我从来没怪过你，我确实动手了，开始不承认，心存侥幸。你实话实说没毛病，真的。来。

0: 跟我回宁州吧，好吗？别再折腾了啊！你要找个踏踏实实的工作，你踏踏实实的过日子不好吗？
1: 我看咱还是喝酒啊。
0: 我知道你就是怕连累你这帮兄弟们，所以你才偷偷摸摸离开的街上，对吧？
1: 咱聊点别的行吗？
0: 我就是要聊这个才跟你喝的这顿酒啊。
1: 那咱就别喝了。
0: 必须跟我回去。
1: 你有什么权利要求我？
0: 我怀疑你和王大勇的案子有关，我有权利要求你回去配合我调查。
1: 韩大海，我已经把我知道的线索都告诉你了，你还让我配合什么呀？
0: 我怀疑你提供线索的真实性，我得调查，你得配合，不行吗？
2: 他们有病！
0: 你干什么去？你干什么去？回去。
2: 你去哪儿？
3: 我告诉你，程兵，我知道你是为了曾大队的脸，你是为了兄弟
4: 们。你他妈少扯淡！我就是为了我自己，我没你想那么高尚。
3: 你给我打开！
4: 你给我打开！我钥匙！你有钥匙？
3: 程兵，你干点什么不行啊？啊！你想没想过女儿？想没想过秦叔啊？
4: 这事儿不了，我什么事儿干不了。你不明白？你不明白？没人能明白。
5: 你起来。

0: 我接电话，你帮我挂一下电话，啥？哎，没事，我跑步呢。哎，你先带队出现场，我在外地呢。好，好。
1: 老潘，我把自己弄丢了。

0: 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10壶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抢抢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6: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7: 比我预算足。

0: 就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海尔对抗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2: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2: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哥，不是镇上的吧？之前没怎么见过你。在这做买卖？我之前下岗的时候也想做点小买卖，就跟我那俩亲戚去大连，不是淘那海货去吗？谁成想赔狼了，媳妇也跑了，我认命了。
1: 人这辈子不能认，逆天改命。
2: 啥玩意儿不管呀、啊？东西搁你家就你说不管就不管，你好使啊？
3: 我这是看浴池的，不是给你们看东西的啊！
4: 这样的屁壳，在你这消费你不看谁看呢？
3: 那啥意思啊？我挨着柜子给你们拴条狗呗？啊？
4: 哎，你咋不
5: 签了
4: 呢？签
5: 了吗？
3: 签了咋的？
4: 不怕
3: 谁俩喊啥呀？你们喊啥？
4: 啥的呀？我呢？
6: 这你就是要做生意啊？
4: 你东西都丢了不管啊？
3: 我做生意，
4: 我在你这丢
6: 东西都我丢了，你管不管？
4: 啥玩意儿？你这开浴室，就你家怎么做生意的？
3: 我做生意咋的？
4: 你不管啊？来报警！来，你拿过来兄弟，
6: 报警！
3: 报警！报警！报警！来，报警！警察你们了！
6: 报警！
1: 怎么样啊？其实人这一辈子呀，有很多选择，不当警察还可以干别的，
7: 老潘。我知道你不想让我掺和这事儿，但我们现实点来说，你们就那么多警力，每年要办这么多案子，你不可能把所有的重心都放在一个案子上，但我可以啊。虽然我不知道你们是顺着什么查到这儿的，但咱们在这儿能碰着，说明方向是对的。王大勇绝对在这出现过，而且我刚刚查到

0: 然后那有跟这儿的一个女的有关系。
1: 就是那个刘大男说的来浴池找他男人那个女的。
0: 没错。
1: 哎，成龙，你不觉得靠这种信息找人跟大海捞针没什么区别吗？
0: 我就是大海捞针啊，我这捞了一年了，我捞到这儿，我所有线索都这么一点点捞出来。新叔以前不是总说吗，要把犯罪分子淹没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中，你就把我当成一人民群众就得了。
1: 我们家老爷子你还记得吗？走了。
0: 怎么走了？
2: 没事，
1: 找三娘。从发现到走一共三年，我那时候就一直劝他别老琢磨自己这个病，因为我觉得很多病都不是病死的，都是被吓死的。但是他走了以后我才明白，他怎么可能不琢磨自己这个病呢？他本身就是个大夫，跟你也一样没有。你脱了警服，可骨子里还是个警察。杀顾老二那个人在西安庄上，他说那把枪就是在这个浴池偷的。

0: 知道。谢谢啊。嗯，行，秦安那边回信。据这个杨欢交代啊，他是搬运顾老二尸体的时候，发现顾老二的钱包在地上，慌乱间捡起来，顺手就揣自己的口袋里了。
1: 嗯，那这就合理了。这杨红安回来以后呢，发现身上顾二强的钱包，顺手就扔垃圾桶里了，之后就被这个二蒙子给捡去了。在钱包里面发现顾二强的身份证和这个张朱晓弟弟的联系方式，之后就打电话过去跟他们要钱赎回身份证。嗯，你别说呀，这还真是冥冥之中自有定数。
0: 你什么时候开始信命啊？
1: 我早信了，我不但信命，我还信因果。
0: 哼。
1: 哎，老潘，那杨红安偷那个手机里面经常跟王大勇联系的那个人叫什么名来着？
0: 瞎，就这一个字。
1: 侠，他应该就是曲玉池找王大勇的那个女人，
0: 而且人洗澡不会舍近求远，所以这个女的应该就在附近。哎呦，一个村一个村找太麻烦了。哎，魏所，哎，你帮我找一下你们辖区里面名字里带侠的一个女的，彩霞的霞。哎，年龄在30到50之间，嗯，就以你们镇子为中心，辐射周围30公里之内所有的自然村。
2: 别跟他们说家人看见我了，让他们好好过个年。
0: 我知道，注意安全。
2: 一路平安。

0: 兄弟，你到这儿干啥的呀？
1: 以后再跟小姑娘瞎扯淡啊，抓你！啊。

0: 话也不接，短信也不回，咱连他人在哪儿都不知道，真够闹心的。
1: 我觉得经过接省那个事儿啊，兵哥这次应该是铁了心不想让咱们掺和了。
2: 行了，就这样吧。
1: 哎，石头，你跟佳佳怎么样了？定了什么时候跟人结婚吗？
3: 我俩打算明年再说。哎，你说我们俩要是结婚，他总得出现了吧？
1: 那人佳佳能同意吗？你把人佳佳当什么了？
3: 我就那么一说。你们呢？最近咋样？
1: 还那样，老样嘛。

0: 今天鬼门开的早啊，你叔叔回家等我。哎呦，我现在就过去。对，哎，你不是今天不回来了吗？
1: 进来啊，进来。来，贝贝，帮我煮两碗面。
0: 哎，哎，哎，兄弟啊。要跟那整个孩子回来，你这。

0: 兄弟啊，你跟我交实点儿，你到底干啥的呀？这一会儿警察，一会儿要让，完就整个孩子回来，你就跟我说啊，规矩啥的我都懂。
1: 啥规矩啊？
0: 就该说不该说这一块呗。
1: 我要说道上捡的，你信吗？
0: 我不信。
1: 还真就是捡回来了，昆站旁边的胡同里。我能啥也不说，我怕在外面再冻坏了，就带回来。
0: 哦，孩子，孩子，哎，这不是谁的那孩子吗？你咋把他整回来了？
1: 你认识啊？
0: 啊。

0: 怎么还不睡啊？
1: 你怎么找我来？
0: 爸爸今天帮个案子，所以没赶上彤彤的生日。
1: 别吃的爸，我给你留了蛋糕，可好吃了。

0: 他说那个
1: 急死了都。
0: 他说钥匙锁屋里了，别打了。把衣服穿上，太冷了。
1: 啊！走，他往哪逃跑？啊！
0: 哎，手套掉了。
1: 混蛋，告诉我。

0: 小云。
1: 贵了点，我不想要了。
2: 什么玩意儿你就不想要了？你不想要，你早干嘛去了？
1: 不是，我现在买多了，我现在用不着了。你啥的啥的，给我退了呗。
2: 你干啥？你干啥？你干什么玩意儿？跟谁俩呢？
3: 啥事儿吗，妈妈？
4: 算了，就十五块钱的事儿吧啊！
5: 十五块钱，十五块钱你给我呀，十五块钱不是钱啊！
1: 不是，
5: 哪哪都有你，滚蛋！
6: 哎，你说你招惹这娘们干啥？没事闲的，
7: 你认识他呀？
6: 认识啊，刘强嘛，我们一个村的。早些年呢，去南方打工，我后来呢带回来一个男的，说要结婚，可是到要结婚的时候呢，那男的跑了。
7: 跑了，啥意思啊？
6: 不辞而别呗。
7: 那哪年的事儿啊？

0: 在呢。
1: 小云不是少刚的孩子。
0: 哎呀，他亲爹就是个畜生，一天都没管过孩子，就知道在市场里面赌石头，最后把我足疗店都给败光了，欠了一屁股债，最后人都跑了，追债的天天堵在门口。我是抱着孩子偷偷跑出来的。

0: 你去哪里啊？
1: 我去火车站。
0: 火车站还真顺路啊。哎，上车吧。
1: 太好了，谢谢啊。
0: 阿姐啊，真是得好好谢谢这位大哥啊。来来，我都不想说你的。
2: 是这位大哥啊，他说看你很不容易。
1: 谢谢啊，大哥。
3: 没事，大家都是出门在外。你们这是去哪儿啊？
1: 我们去郴州。
3: 真巧，我也是去郴州。
1: 是吗？
4: 用他的话说，可能就叫缘分吧。
5: 后来呢？
4: 后来到了郴州以后，就各走各的了，没留任何联系方式。大概三个月之后吧，突然有一天，
6: 上走啊，先生，再来啊。
1: 应聘技师吗？
4: 他带我足疗店里面当技师，那个时候对我们娘俩真是挺好的，尤其对我女儿，我有时候都挺恍惚的。我就说，要是他要真是小云的爸，真挺好。再后来就租房子，俩人住一块儿了。那两年，那真是有家的感觉。

0: 展区集结岱村、进化、所前、一桥四大茶叶主产镇，以及杭州原味易露茶香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等八家本土标杆茶企，集中展出湘湖龙井、三清茶、大岩山绿峰茶、四五岭云雾茶、沈师峰龙。
1: 陕北风俗，老人寿终成为喜丧，也要请人热闹。

虽然半路改行，申庆宗还是想成为一个真正的民间艺人。他把各种山歌野曲融会贯通，创造出自己的风格。

0: 做做做。
1: 哦，不来不来不来。哦，住家里还你去干住家。
2: 这是
3: 外里头。哦。又割完了。
4: 朱老板，哪里？哪里个？这儿这个是。
5: 这儿我弟弟爸爸。

0: 欣赏申秦宗的艺术，村里人都喊他疯子、神经病，越卖力越不讨好是正常的。自家窑洞塌了后，申秦宗一家借住在亲戚的窑洞里，
1: 啪啪几啪几，上次让给说你不得去，你得叫
2: 我不了
1: 啊，
2: 我不了，
1: 不了，这都不
2: 够，嗯，够了
1: 啊，够了，哇，哦，你把这多少，够写多少，
2: 也录开，
1: 哦，多少不要的，哦，够的才不要了，你好了，那好了哦，
2: 这个不咋结来了。
1: 不要不要，超小意思哦，超小意
2: 思。
1: 这你不要看这一毛钱一毛钱，一毛钱比一万一岁可是大一代，谁有的钱谁好害，没钱的不是太厉害。
0: 放着有稳定收入的医生不当，靠卖艺讨点赏钱，老伴牛彩兰无论如何不能理解。
1: 那你把这吃那个买点衣裳，
3: 你应该买的不少了，看你背下的吧，乐乐擦擦糊糊，
1: 哎呀，
3: 应该多背下的。
1: 你背下的有，
3: 看你背下的有
1: 吧。为了这个净身用，这个穿这个衣裳都省也没有会少，白省了。这三百六十行当还都。这个行业上，你都认为这是一个艺人行业？
3: 我认为这是最下的行业，
1: 就是会传授。哎，
3: 我把你当一
1: 个这种这这是一种，下等生活。
3: 我认为你这家是最过最低的。
1: 这样不这样？现在的话呢，
3: 当一生再当一
1: 生。传授给我这种唱点，都成了这个艺人了。
3: 你认为你可好了？
1: 现在舞台上上去。
3: 我认为你家这你家最下的了。你姐姐你光彩了，可好了。
1: 只要过呀，你不满意我说这个生活。可是我呢，我就想着装生活。
3: 你说你认为你家可光彩，可好了。
1: 我
3: 感觉到你，你太那个丢人了，叫人，叫娃娃见不了当人，婆姨见不了人。
1: 我觉着这不是丢人。
3: 你感觉到你家可好了，上条路了。
1: 是一种民间艺术。
3: 呀，艺术。
1: 说这个生活先遗出来，以后到这后人们还哎遗传下去。
3: 我认为你三二年的光景都不是的，
1: 也不是个阎王不由你，那我这锻炼的好，那就是
3: 都叫巧心算计的，你能哪能换上的？
1: 就是我这
3: 三五年的光景，
1: 我这手可要大了，因为我自己晓得了，走得得，锻炼得得。
2: 对呀，人会的，人会的。

申秦宗一点不像年近七十的人，为了演出需要，他每天都要锻炼身体。

0: 天上的索罗树什么人而栽，地上的火河什么人而开，还是马人呀把住了三关口，是马人呀出家怎么回来嘛呀喂。
1: 最近一年申勤宗一直在攒钱，他想做一件道袍，拜祭一次太上老君。道袍的样式申勤宗以前在庙里见过，他设计了新的款式。
0: 还想是要出家怎么回来嘛呀喂。

0: 因为村里人嫌弃他，没有人愿意帮他做道袍，申钦宗只好上县城找人。
1: 哎，有人吗？
2: 干啥的？出事了！
1: 开门！
2: 出事的？
1: 哎，我做衣裳了。
2: 做生意啥了？
1: 哎，做个道袍。
2: 不是做生意的吧？
1: 我这个衣裳在这儿就不跟我做，怕给我把钱了吧？
2: 哦，
1: 我有样子了。
2: 哦，那就好，回来。
1: 我都计划好了。
2: 哦，那才回来。
1: 我啥备好了。
2: 哦，回来看。
1: 哎，
2: 算。
1: 哎呀，你这还不歇个个，人家歇个了不够。
2: 不歇上了，这衣裳都还够歇上了。
1: 哦，那你就你看这你不用怕给我把钱。
2: 不怕把钱，
1: 那你把这个头呀，我给你讲呀，你看给他。
2: 哦，你给我讲。
1: 哦，回去上面有两条龙，面对面对着呢。
2: 对，两条龙。
1: 领子上。
2: 领子上有两条龙啊。
1: 这边还要八卦。
2: 对对对对。
1: 是背向后面。
2: 那要一块。
1: 背后两八卦是一样的。
2: 嗯，在这儿还留啥？
1: 稍稍微微。翻开
2: 哦，好，
1: 翻开有点
2: 嗯，
1: 古老那种袍子，道袍嘛。
2: 哦，对，
1: 就是
2: 那个
1: 我们太上老君那是最大的神嘛。
2: 哦，那好好好。
1: 哎，
2: 你要什么颜色的？
3: 有啥？
1: 有啥？有点这天蓝色。
3: 就这个颜色。
4: 罩儿。
1: 能长不短吗？啊、
3: 哦。哎，不短吧呀？罩儿嘛，咱怕你等白
1: 了。罩儿都绝了。
3: 够你走对了光，我不给你等白，还开了
1: 光。
3: 一转二，九十六。
1: 九十六。
3: 啊。
1: 说你姐。
3: 一、二、三、四。对，八九九十九，九十该就找烂白起。九一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九六九七九八九九一百一百两啊，九十六啊，一百才退了他四块钱嘛。
1: 哦，那个给你说戏啊、哦。啊，财门开，喜门开，财门喜门也喜开，家庭上人口有钱财，个财神也来临得发财，财神也来临得发财。
3: 一百，
1: 我就拜。拜拜再见啊！好、哦，谢谢。
2: 你要咋做了？菜单要咋做了？
1: 你要咋？哎，净手用这个。
2: 哦，净手。
1: 净手的哦。
2: 这一个就像咱点姓那种上头那个叫个什么的来了？哎呀。写那个发家，发家你忘记都是道士，
1: 这就是太上老君，太上老君就是太上老爷，
2: 对对，
1: 就那个袍子，
2: 嗯，
1: 最大的神位，
2: 你这还让当小了，
1: 我这都是民间艺人，
2: 那可好啊，
1: 搞这一行，
2: 怎么你敢当震撼了吗？
1: 我，
2: 哦，
1: 震撼不震撼呀？我做不做受气的话，
2: 还受上气，
1: 一辈子老婆爷们对我不支持。
2: 心里做桩生活不好，哎、好着了，赚些挣来钱就赚。
1: 要过以后大的帽戴不掉，一般不长。
2: 那不你还怕老婆了吗？
1: 哎，想你不怕，我都晓得这是民间艺人。

0: 你看这活的好吗？你这里个烂的，
1: 球踢烂踢，踢是烂的，
0: 是是
1: 啊，这都是踢上的意思。
0: 嗯，
1: 就是踢上的意思最好。

0: 去干什么去？
1: 去要干事去。
0: 哪走呀？
1: 我在抽几个。
2: 心儿破，马儿薄，身上的旧纱破。你呀小娥，他小娥，一把扇儿破。
3: 哎呀，哎！
4: 申秦宗挣下来的钱一大半用来买道具了。他专门租了一个小窑洞，用于存放演出道具。
3: 哇！

0: 还一小生，他不是十八四。
1: 正月十五，县城来的秦腔班每天在娘娘庙演出，村里人也都赶去听戏。申秦宗觉得是个好机会，应该去推广自己的艺术，让更多人了解他。
2: 说二说六
3: 笑起来
2: 了，高威，
4: 快说点，你这样是不懂不高吗？
1: 比起秦腔，申秦宗更喜欢陕北民歌。陕北民歌是农民即兴创作的诗歌，只要触景生情，一时兴起就会放声歌唱。申秦宗偏爱这种豁达自由的方式，他也把看过的戏、听过的评书融会贯通，创造出自己的风格。
4: 下面也穿豆爷爷，这穿豆的一回也该成。不得穿脚和的灯上漂亮山上好像的一条抓猴的河马的豆粒的那刺叉的还有那麦粒的狮子太了也马上。
1: 申秦宗最喜欢秧歌，这种起源于罗技的古老舞种从骨子里契合他的本性。

秦宗这一生起起落落，小时候家里穷得啃树皮，年轻时当过医生，也干过苦力刨窑洞，最终还是靠种田果腹。他这一生所有的快乐都比不上听书和看戏得到的快乐。对他来说，戏就是人生，唱戏才是活着。

大只哎下哟就跳萝卜的哎呀哦哎老鼠啊胡子狂出了个闯王的子城三番在那河南要报答北京城你们丫头嘿越州上名字一座城荆州上名字要马有西妈妈一样哦哎西妈大转下九条萝卜的哎呀哦哎老鼠啊胡子狂出了个闯王的子城三番河南呀把他北京城一不压后嘿越州米子一座城郑州米子骂西蒙西蒙家下有九条能出了一闯王的子城三番那河南把他北京

三鞠躬。家属答谢。一鞠躬。

打解。

0: 导，各位战友，姚清文同志的亲朋好友们，我们怀着无比沉痛、无比思念的心情，在这里举行追悼会，沉痛悼念我市公安战线上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姚清文同志。
1: 小时候我觉得生活挺没劲的，在那个年代，像我们这种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感觉每天都在遭罪。你要想不被欺负，就得对欺负你的那些人更狠。直到遇见七叔，他当时夺下了我手里的刀。那天他穿着一身警服，我以为他会把我抓走，但他没有。他联系学校，让我继续上学。后来又张罗着让我参军入伍。
2: 到了部队好好干，家里的事儿不用操心。这
1: 退伍以后，我穿上了和他一样的警服。
2: 别抽显摆了，咱们刑警是把警服穿在心里的。
1: 可是我没有成为一个好警察。答应过我，要踏踏实实活着，直到我找到王大人。但他没等到。

0: 怎么样？
1: 西路这事儿对他打击挺大的，让他缓缓吧。乐乐，你盯着点他啊，让他少喝点酒。
0: 啊，
1: 没事就回去吧，啊，别守着。
2: 有事给我们打电话啊，
1: 自个儿行啊。
0: 行行行，
3: 兵哥就拜托你了，
4: 要知道跟我说啊。
0: 对。

0: 他们说你不见了，我猜你就在这儿。
1: 屋子里太静了，睡不着。

0: 这几天我也总睡不踏实，总做梦。梦见刚进三大队那会儿，我还是个小丫头片子，什么也不懂，冒冒失失的总给大家添乱子。七叔从来没说过我，一直都很关照我。这么多年看着他身体越来越差，这么厉害的人连话都说不清楚了，太遭罪了。
1: 今后不用遭罪了。
0: 颖哥，我知道你心里难受，但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
1: 以前我跟你一样，都觉得日子都长着呢。可你看看七叔，说过完就过完了，连见最后一面的机会都不给我。

0: 喂，谢婶，那个，谢婶家出事儿了。
1: 姚军欠债不还，我们也没办法。
2: 欠你们多少钱？不多，就5万。来，我跟你说啊，大哥，当初借他钱就是因为他爸是老警察，想着肯定不会赖账。
3: 我跟他本人确认一下。
2: 那你赶紧给他打电话，我打电话他也不接。你知道他借这钱做什么生意吗？
3: 我也不清楚啊。借的时候就说是做生意，前一段时间我听说他拿债还债，
2: 这哪行啊？
3: 所以我今天赶紧过来拿钱。走吧，给你们取钱去。走走。斌子，你说我这是做的什么孽呀？大军之前欠了不少债。 都是我偷摸着帮他还了，你记住，就是因为这个跟他生气，你激动。七叔，你七叔没了，这退休金也没了，这以后的日子。
1: 七叔，有我呢，啊！这次你们可以帮了大忙，等七叔的抚恤金下来，我一定还给你们。这钱的事就不用管了，啊！怎么七叔的抚恤金还没下来呢？
3: 没呢，你七叔就不肯走吗？
1: 我也没顾得上去问。行，这事你也别操心了，我去局里问问。
4: 又让你受累了，应该的。这今天刚走完一半申报流程，丧葬费先批下来了，抚恤金的申请呢还需要家属签字。
5: 啊，谢谢同志。
1: 这个是证明书。
4: 同志，这证明书开错了吧？怎么能是病故呢？应该是因公吧？
1: 这没错啊。 这个事儿啊，局里很多年前就核实过了，周局也想了很多办法，可因公负伤在政策上是有明确界定的。你看啊，要么是执行任务或者上下班的时候意外死亡，要么就是因战因公致残后复发死亡，要么就是患有职业病死亡的。上面这些情况，姚清文同志都不符合，根本就没办法界定为因。

0: 工负伤。
1: 难道只有死在办公室算工伤啊？我们干刑警的，如果在任务上，除了睡觉，哪有不工作的时候啊？
2: 上次提这件案子结果出来，就要你签个字。
3: 啊。
4: 二爷。
3: 哎，丽儿，程明怎么样了？
4: 就那样呗。那他来局里了，正在办切除抚恤金的事儿呢。
3: 啊？
5: 这按照规定啊，姚金文同志的抚恤金为10个月的工资，我们已经尽到最大努力给他争取到了最高。当然了，如果要定性为因工负伤，这金额肯定还会更。
1: 这不是钱多钱少的事儿，这性质不一样。
6: 有没有？
3: 出来，
6: 出来，快！
1: 不是我较真儿，起初他配得上工伤认定，
7: 配得上啊，没人说配不上。
3: 你放心吧，我保证七婶每个月都能拿到因工抚恤金。
1: 那是你给的，不是其中应得的。
3: 那我给怎么了？谁给不一样啊？
1: 不一样，性质不一样。其中这辈子没欠过别人了，你给的钱我想办法还给你。
3: 不用。程明，七叔不是你一个人的七叔，二大队三大队都是七叔一手带出来的，凭什么事都你干呀？
1: 因为你们是他同事，我是他儿子。你要真想为七叔做点事儿，你就该想办法把七叔的工伤认定办下来，而不是拿钱糊弄。这事儿别让别人知道了啊，丢人。

0: 这姑娘是不是找你呢？等你半天了。红豆，怎么了？把这个签了。你签字，我就能通过国防学院的政审了。
1: 他不归女人呢，
0: 红豆，就算我签了，法律上也不承认。爸爸以前亏欠你了，以后一定想办法补偿的。不用，没人需要你补，你所谓的补偿，只不过让自己开心罢了。在我眼里，你就是一个自私自利、永远只在乎自己的人。 就算法律不承认，我也不想跟你有任何关系。把字签了。

0: 哥，你没事吧？
1: 没事，走吧，这回干净了。

0: 在东北的时候，林颖来把这表拿去修好了。
1: 表坏了能修，人呢？没了就是没了。

0: 我要成兵，你说的话还算数吗？
1: 朱哥好，
2: 朱哥好，朱哥好。
1: 这个厂子之前就是大印造的，现在公司里比较忙，正好交给兵哥你来接手。平时就在刚才办公室里坐着，有事你就出来评评事，没事就泡泡茶。
3: 你要不喜欢泡茶吧，开个包间怕酒也行，酒水管够。
4: 朱哥，工资怎么算？
1: 一个月20000，效益好了奖金3000。
4: 我能提前预支吗？
1: 多少？
4: 10万。
2: 柱子哥呀、
1: 啊！哎，小英女儿。
2: 啥去了最近？
1: 公司人嘛。哎呀，
2: 你多长时间没看？
3: 这兵哥，以后这个厂子兵哥看着。
5: 兵哥好。行、嗯，
6: 必须行。他以前是个警察，老猛了，弄死过人。
4: 顺子，钱的事儿。
6: 钱的事我跟公司来申请，问题不大。关键老板不是也得看看你的表现。
5: 没错，在这地方挣钱没别的，那就得活好。
4: 安镇，
0: 哎，
7: 安镇，
0: 嗯，
7: 就那个七叔的抚恤金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
0: 没问题啊，你又听谁瞎说了？
7: 我是那天看你反应挺大的。
0: 我反应大吗？
7: 是啊，你听说抚恤金的事儿就很着急的走了。
0: 我着急走是有急事儿，你别瞎猜啊。
8: 刘哥，这屋事儿别管，一帮富二代，赵书记儿子也在里头呢。
0: 啊！
8: 哎呀，哎呀，花少来了！哎呀，你看，哥，你说你来，你不把我提前说一声，我给你找点听话的呀。来，这
6: 听话的不好玩啊。
8: 哎呀。
6: 你开个灯啊！
8: 哎呀，你瞧我喝的，
0: 啥蛋去？
8: 你看看你喝成什么样了！
6: 我让你带他走了吗？他走了，谁陪我喝酒啊？
0: 我陪你喝。
6: 行。
8: 走走。

0: 这回行了吧？
1: 继续。你们都说说，都说说。
2: 来，喝上，我陪你喝。
3: 哎，喝。
0: 行，你也说说，咱们关。
3: 别的，走吧。
2: 哎。
3: 哥，这

0: 长是谁吗？
1: 知道，有个好爹啊，就能不干好事了？
0: 你信不信？我今天就算把你弄死在这个屋子里头，我们哥几个也不会有事儿。
1: 我不信。

快去拿药。

0: 哎，赵书记，
1: 你在哪儿呢？
0: 哦，我刚下班。
1: 你认识程兵吗？
0: 程兵我知道啊，以前跟我是一个支队的。

0: 带来了。你能不能说这是误会啊？
1: 误会成这样，你爸能信啊？

0: 就知道你会来。
1: 你就是程兵。
0: 赵书记好。96年严打的时候，你从省厅过来给我们赔过血。

0: 怎么回事？
1: 到底怎么回事啊？说。
2: 爸，这是个误会，我们哥几个刚才喝多了，这位大哥来扶我们。这位大哥是个好人，嗯。
1: 他们都带回去，该赔偿的赔偿，
3: 该惩治的惩治，绝不姑息。
4: 哎，看什么热闹？赶紧该干什么干什么，上活了。
5: 别忘到楼下把账结了，损坏的照价赔偿。
6: 好嘞，哥。
0: 你干什么呀？
1: 我得挣钱。
0: 你挣钱跑这儿挣啊？我告诉你，成斌啊，七叔要知道你现在这个德行，他都会替自己感到不值。
7: 他是该替自己感到不值。七叔，这个钱我不会欠你的。
5: 别看热闹了，把那屋收拾收拾。
3: 好的，立德。
8: 冰子，以后干活可得小心点，你说这次多危险啊，伤着眼睛怎么办？
9: 知道了。七叔，那就一个抚恤金，你给我10万块钱。
8: 怎么这么多呀？你七叔在的时候我听他念叨过，好像只有6-7万。
9: 可能每年政策不一样吧，给了您就拿着。
8: 好，回头啊，你可得替我好好谢谢他们局领导。
9: 不，好。大军最近打电话了吗？
8: 昨天打电话回来了，我跟他说了你们替他还钱的事儿，他说准备回来，要踏踏实实找个工作。
9: 那就好。

1: 林总，您今天真是好酒量啊！以后集团保险的事交给我来负责。放心吧，哥在，小事。哎，把朋友喝多了，把快开开。那公司保险交给你了啊！
2: 再遇，
1: 再遇。好，斌哥，
3: 谢谢斌哥。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我谁都联系不上你，知道我们有多担心你啊，
5: 斌哥，斌哥，司令，我客人喝多了闹事呢，猫姐先过去了，你过去吧看看吧。
4: 你先过去，嗯，马上过来。
5: 啊，
4: 你在这儿看场子？
5: 看场子怎么了？啊，斌哥。
4: 我这些人心里那头火灭的时候，是你又把他点着了。兄弟们抛家舍业跟着你想把这件事干完，你一个人躲到这儿，你忘了以前我是干什么的吗？以后别再跟我说以前啊！以前我就是个大傻子，以后不是，
5: 王大勇呢？
4: 王大勇，谁王大勇？跟我有关系？当年咱们学过诗的，再怎么着不能把夕阳给丢了。

0: 林哥，
1: 这表你的吧？
0: 服务员在走廊里捡着的。我这一看，我们这除了你也没人戴这么旧的表。
2: 扔了吧。
3: 我跟你说，这个罐要是在家了，咱兄弟们以后吃穿不愁，什么好车、名表、漂亮门，想要什么有什么。哎呀，
4: 哎，对了，哥们儿，到时候你想要点什么？
2: 活着。
5: 这叔叔大爷们、大娘啊，哎，就赶紧搬走吧，一会儿我老板过来就不好办了。
6: 搬走，
5: 我
6: 不搬。
7: 这干什么呀？
8: 俺老白看好这块地了，这帮老不死的也不想挪窝。
7: 这公立疗养院
8: 当归个人了，那个就是带头的，他就是院长。
9: 大勇，大勇回来了。
10: 真是老家伙，再不让开我就压下去。来，起起来起来，我来来。
11: 行，别别别
9: 别！哎呦妈！哎呦妈！救救你弟弟，这么快打死他！
11: 你们这边还是人吗？啊？都没有地方了？什么前头账？不怕遭报应吗？滚！都给我滚！
8: 冰儿，哎，别别别别别别别！不行了不行了，进来不行了！走走走，撤撤撤！
12: 子金，
9: 我儿子有出息了，我儿子有出息了。幸亏你今天在这儿，要不然这养老院拆了，苗苗回来就找不着我了。
12: 不会的，有我在呢，放心吧，拆不了。
9: 你现在出息了，你去把那个警察杀了，给二勇报仇，好不好？妈，二勇，二勇，二勇，我的儿啊，你死得冤呐，疼死娘了。我们家二勇还留了一闺女，我还有苗苗。苗苗，苗苗你在哪儿？苗苗你在哪儿啊？大勇，大勇，你要好好的护着苗苗。是个好孩子，咱俩可就这一个苗了。

0: 这半年脑子是越来越不清楚了。王苗苗这孩子还是挺孝顺的，隔三差五都会给他奶奶打电话。
1: 他最近一次来这儿是什么时候？
0: 大概两个月之前吧，还带了一个男的。
1: 那男的长什么样？
0: 那男的一直在外面等着他没进来，离得太远也没看清楚。
1: 你知道他现在呢？
0: 这我可不知道。你要想知道的话，可以去找他同学，他以前来啊，总有一个女同学陪着他，叫彭亚楠，在镇上的一个美甲店工作。
2: 原来整个学校里面就我和他好，谁知道他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哼，就这还想拉我去搞传销？
1: 他在哪儿搞传销啊？
2: 还能是哪里？海北喽。
3: 魔姐，这次要不是他先把我爱倒了，局面就不一样了，我体力咔嚓就给弄倒了。即便这次我一个人面对宁州十三赵，一个人打十三河，那时候年轻，什么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是不是？还有这男子强子喝大了，还有
2: 呢？
3: 我下次跟你说啊。
1: 没事吧？
3: 你跟他不耽误他就好。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的4月初6，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
3: 区政府17届第74次常务会议召开。
2: 区人大常委会举行第103次主任会议。
3: 第8届中国国际茶叶博览会在我区举行。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昨天，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进一步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市委部署要求，激励全区上下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践行88战略，学习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始终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主持并讲话，江永柱、邵燕、朱国军、孙建平做交流，区四套班子其他领导参加。
2: 孙旭东指出，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20年的重要节点，习近平总书记对义乌发展经验作出重要指示，为我们在新征程上深入践行88战略、学习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学细悟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的深层逻辑，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不断增强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要深学细悟，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这一工作要求，进一步守护好、传承好、弘扬好习近平总书记留给浙江、杭州和萧山的宝贵财富，奋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深学细悟，引导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这一实践导向，切实增强没有走在前列就是风险、就是失职的责任意识，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持续推动88战略萧山实践走深走实。要深学细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这一任务要求，锚定既定发展目标，发挥自身特色优势，加快打造更多先行示范标志性成果，努力为全国、全省、全市发展大局多做贡献。孙旭东强调，要坚持因地制宜，牢牢把握民营经济和制造业独树一帜的本底优势，深化两新融合，一体推进科创引领、制造变革、人才驱动、青年聚力四大关键，扎扎实实走出一条符合自身实际、具有示范效应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要心怀国之大者，更加主动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国家战略，全力保障国家中试基地建设、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等重大任务，在建设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等方面扛起大区担当，做出更大贡献。要厚植为民情怀，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化民乎我为、民情双访，持续缩小三大差距，用干部辛苦指数换取群众幸福指数。要坚持久久为功，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大力弘扬六干作风，始终把领头雁、排头兵、先行者的殷殷嘱托作为谋划推进全区各项工作的总纲领、总遵循，以实干担当推动萧山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本台记者报道。
1: 93学社萧山区第8次社员大会昨天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93学社杭州市委会主委罗卫红、区领导倪世英、曲虎、汪新来出席。
3: 会议对过去5年93学社萧山区基层委工作进行总结，部署落实今后5年工作。93学社萧山区基层委将以更高站位强化政治引领，在凝聚思想共识上实现新跃升，持续开展同心铸会，提升履职效能，在服务中心大局上展现新作为，聚焦科技创新、新质生产力、数字经济共同。
4: 其实我之前不知道他心意的时候， 反而每天很充实。我每天都在想，他那个动作、那个眼神到底啥意思？每天心情一上一下，跟坐过山车一样。现在开始处对象了，就觉得他好像没有那么好，甚至有点幼稚。反正就觉得他没有我想的那么好。我也不知道，你觉得呢，奶奶？
5: 啥是过山车呀？
4: 算了，
5: 你洗完了吗？你洗完了，给我回去烤几个土豆。
4: 这不刚吃了晚饭吗？
5: 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

0: 你给我踩到阳峰了，是不是你干的？把我鞋带绑一块，害我摔一跤。
1: 凭什么说是我干的？你怎么知道？这是一个牧童节，
0: 除了你谁会这么画？
1: 骑马的人都会系啊。 虽然不是我系的，但是帮你解开吧。学着点啊！
0: 你脸怎么了？
1: 被莫霍比提昨天揍的。

0: 见了。
1: 你要是不找经理要钱，你那个100也拿不到的吧？
0: 嗯，反正他不是一个好人，兴许他也不坏吧，但是绝对不是一个好人。
1: 我跟你说啊，文秀，你呢脸皮子薄，不好意思开口，这高响亮帮你去要钱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吧？啊、嗯，那照你这么说，中介都不要开了，都拿提成的嘛。我这个小卖部也是啊，低买高卖的。那照你这么说，我也不是好人了，做生意嘛，糊口饭吃，想开一点啊。
0: 哼，你就让他给你送吧，指不定他把你货坑了呢。
1: 啊，我这黑嘎啦枣5块钱一块，木耳80块钱一公斤，我拿啥给他坑我？值得他在这里卧底一个月，还睡那个破帐篷？
0: 妈，你变了，你跟以前不一样。
1: 都40好几的人了，成长空间确实有限。
0: 我的绿宝石不见了，我再去捡个绿宝石。文秀，我绿宝石不见了。
1: 你去吧，陪他捡绿宝石去。啊，顺便去把那个衣服给洗了，那个放在门口呢。
0: 文秀，
2: 走吧，再去捡一个。
0: 嗯，去捡个绿宝石。
3: 哎，文秀。
0: 啊，庞哥大哥。
3: 哎。
0: 阿嘎。
3: 文秀。
0: 啊。
3: 你妈带回的那个男人呢？
0: 帮帮去了。
4: 你妈呢？
0: 在那边，帐篷后面。
4: 哎，张福先。
1: Jackson。
5: 说个事儿吗？

0: 你看嘛啊，
1: 我巡视的时候看到的，有人把那个草皮都翻开了。
2: 啊，什么人嘛？
1: 哎，
3: 啥嘛？
1: 你看嘛。
3: 嗯。
1: 你看，你看看，你看嘛，你闻一下，是虫草。
3: 冬虫夏草。
1: 不是，这个嘛，是我们新疆的虫草嘛？你看哦，跟那个西藏的那个冬虫夏草还是有区别的嘛。
3: 嗯。
1: 它这个上面没有那个枝座，而且这个药用的价值没有那么高，但是其他的都是一模一样的嘛。所以这有的人嘛就坏得很，就拿这个虫草冒充那个冬虫夏草嘛。哎，
3: 那这个地方都是他们为了找这个冬虫夏草挖的吗？把这个地方搞成这样子？
1: 就是嘛，我巡视的时候看到了，我吓了一跳嘛。我跟你说，我们这边呢，牛羊就是牧民的一切，这水草呢就是牛羊的一切。你看我们很爱惜这片草的嘛，那牧民知道了肯定是生气的。
3: 这是谁干的嘛？
1: 张凤霞。
3: 嗯。
1: 你呢，跟村主任是老朋友了吗？也算是我的朋友嘛。
3: 嗯，
1: 我们肯定是相信你的嘛。但是你带回来的那个男人，他在这个牧场四处割木耳的呢。
3: 高小亮不可能是他。
1: 哎，
3: 不可能是高小亮，他就是来割个木耳的嘛。木耳嘛，今天割了明天还长着呢，是不是？
1: 不，但是你看到他了吗？你看着他吗？他吃割木耳吗？
3: 那你们看着他挖冬虫夏草了？这是不可能是他嘛，他是个城里人，他是个城里男人，他都不知道怎么挖冬虫夏草的，咋挖嘛？他不就是来割个木耳吗？
1: 我跟你说不明白，

0: 穿一双靴子可以踩了水，烤完了全部裂完了的。我这双是牌子的，
1: 我今天在想，其实也不用非得去县城，你看下个月就是古尔邦节了嘛，那个时候会有很多赛马会啊、弹唱会什么的，你可以在那个时候把这些东西都拿过去卖嘛，不用非得跑一趟县城。
0: 什么意思？你现在不想让我去啊？卖完货，我在那边住两天，睡两天床，我的腰有点撑不住了。然后我赶节日之前回来，好吗？
1: 嗯。
0: 回来之前给大家报给我。嗯。走了。
1: 嗯。
0: 嗯。喂。
1: 不管你回不回来，都不要跟那帮买假冲草的混在一起。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啊！
0: 发神经了你啊！想七想八的，快点回去吧，天冷啊！你忘了快点。

0: 饭要不要？香不香干物啊？
1: 不要不要。
0: 好吃啊，脆口啊。兄弟，香不香一点？香不香干物？
2: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0: 香不香？香不香干物啊？脆口脆口干物啊。
2: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0: 八十不要啊。我再降点给你，我给你70。
1: 哎，我卖水果那个不要。
0: 你卖水果拿回家吃。
1: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0: 对肺好啊，你抽烟你对肺好，知道吗？夏牧场的吗？
3: 夏牧场的谁知道呢？
0: 拿水我给你泡来，你看看要不要。
3: 干子，您的功夫，走走走走。

0: 这里我们这边抽黑曜罩吗？我们只是刺绣店不卖别的。5-1-45吗？李老板没错啊，是你让张凤霞抽黑曜罩吗？哦，是张凤霞让你来的，早说嘛。
1: 点一下。
0: 白哥，这附近有没有收木耳的？你再往前走，还有一个市场。好，谢谢。
2: 来，兄弟，看点啥？野生的，干的收不收？
3: 怎么卖？
2: 100。
0: 太贵了，我这才卖40。
2: 你先看一下我的货嘛，你这个养殖的口感不好啊。
3: 那40你卖？
2: 你看一下，你对比。
3: 不要。
2: 张凤霞那头吗？这里。我那批货是他的。张凤霞卖木耳吗？我们在那腊人牧场那边嘛，卖东西。我跑到那个松林里边，我一兜一兜，我割下来。哦，
3: 张凤霞的货，嗯，我看看。
2: 你看一下，刚刚晒干那批货，口感非常脆，比那个肯定好卖。我跟你讲，不骗你了。
3: 可以啊。
1: 有多少货吗？哎呀，木耳卖的咋样啊？还可以啊。
0: 怎么卖啊？100。哦，做了好几天没，感兴趣我给你便宜点。80吧。80。嗯。
1: 橡木厂割的吧？
0: 嗯。哪个橡木厂啊？
1: 腊人那边。
0: 他在那儿拆。这个认识不？嗯。
1: 什么东西啊？
4: 后来我就想着把他尸体整走，找个没人的地方埋了。结果半路上，那个车爆胎了，别人带车全掉河里了。

那个水特别深，我还不咋会游泳，我当时费了好大的劲才从那个车里逃出来，命都差点没了。